0: 救救我！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咱们是不是有个执念，想让孩子学习好，是不是事儿事儿都得叮嘱，处处管着？其实越想让孩子出成绩啊，越要学会少插手，信任比鞭子更有力量。家长学会适度放手，孩子才能真正的学着自己走路，独立成长。老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话放在农耕时代或许管用，那时候靠着监督，靠驱赶，就能把该干的活干完。但现在呀，是高度竞争的时代，孩子要的是深度学习，大脑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好的智力水平。学霸的大脑本质上都是轻松无负担的大脑。我身边就有一位宝妈，以前总盯着孩子写作业，错一个字就要批评写10遍，成绩稍微下滑就焦虑施压，不仅亲子关系搞得剑拔弩张，孩子越骂越抵触，上课走神，作业拖拉，油盐不进，宝妈自己也天天焦头烂额，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试着放手，不再盯着孩子的错题本，而是信任孩子能自己安排学习，作业写得慢，错得多，也先耐住性子不指责，只陪着孩子一起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盯着成绩，而是把重点关注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孩子累了就允许他休息，遇到难题就鼓励他别怕犯错。慢慢的，孩子感受到了妈妈的信任，没有了被催促的压力，反而主动规划学习，上课也更专注了，成绩稳步提升，亲子间的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这件事儿让我明白，亲子关系好了，教育才真正的开始。咱不妨适当的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孩子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性格积极向上，这已经就是莫大的收获了。学霸不一定是正品，不能因为成绩好就忽略孩子的身心健康，学渣也不一定是废品，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如今各行各业啊，瞬息万变，只要孩子人品正，心态好，有韧性，人行未来做什么都行。所以各位爸妈，别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把焦虑留给自己，把轻松还给孩子，最后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好的父母其实是一只手父母，一半内卷，一半松弛。行为上咱们卷习惯，孩子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咱们都严格要求，耐心培养。心态上要足够松弛，少批评多鼓励，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记住，先有好关系才有好教育，信任的力量永远比催促和指责要更强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9: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10: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8: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9: 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当中发现4起骗保典型案例。
9: 北京市交管部门的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10: 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

0: 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
1: 中国海洋科学院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型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
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1: 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呢将会逐步停止转为多云，其他的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7度到30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0: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持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视频端以及节目端两种方式跟我们来联络，我们帮助考生以及上班的我们的班友都能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班友，行，这词儿我今儿算是学会了，
0: 都是班友。
1: 对对对，都不容易，反正
0: 不容易。哎，所以你说工作很辛苦，一个良好的睡眠是不是很重要啊？
1: 哦，就指着晚上这一觉啊，好好的回血。
0: 我不知道大家的睡眠怎么样啊？就是我个人睡眠是真的差，已经持续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我每天大概醒的时间会是2点、4点半、5点半，就这样就不停的醒，就很难有那种深度睡眠。
1: 就是其实这关于这事儿，就是小麦平时很少有事儿他羡慕我，只有睡眠这个事儿他非常羡慕我。
0: 对，因为我们昨天就是融媒直播的时候嘛，不是这个车载直播出去嘛，当我们那个直播一结束回程的路上，腾霄一上车坐最后一排，
1: 秒睡，
0: 就不到一分钟啊。不到一分钟，我就真的，后来我心里极度不平衡，我把他叫醒了。我说你有必要睡眠质量这么好吗？
1: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好的睡眠其实绝对能提升生活质量。就他为了叫醒我，已经这个不择手段，甚至让 QVB 刺激我说游戏的星标已经高于我
0: 了。别睡了，星标一直掉。一个好的睡眠可能它有很多方面这个维度，你得需要去加持一下。
1: 是，
0: 你比如说空气的一个，在目前这种天气之下，一个好的温度，空调你开到差不多27度，包括前两天可能天气比较好，开着窗通一点风，
1: 是，
0: 刮点小凉风，可能有助于你的睡眠。
1: 对，
0: 再者一个床品也很重要啊。
1: 这个其实最重要，而且说实话，就在我原来我说原来我可能钱可能花在比如买衣服上啊这些，但我现在啊，就是我会最常用的、最贴身的、每天陪伴你的，我都会买点贵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夏天，咱说睡觉的时候就特纠结，你这个厚了吧难受，这个太凉的话又刺骨。所以说普通的凉席不好清洁，还容易流汗渍，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那市场上的那种乳胶凉席啊，价位其实大家也看，从几十元到上千块，差这个价位区间是非常大的。那您别担心说这个买贵了，这个又质量不好，便宜了又这个用着不舒服。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一个精选过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3件套。
0: 是的，因为当时我们在跟大家选这个床品三件套的时候真的是费老心了，就是下面就是基本上大家开始争论呢，开始跟大家选，然后最终我们选择了一个就真的是会相对更加高端舒适一点的，是大文用了很多年的乳胶冰丝凉席，
1: 性价比极高。
0: 还有一款不是乳胶的，我们那些没上。
1: 是，这个是直接从厂家给您直邮。它是什么呢？就感受啊，就夏天的感受叫凉而不冰，
0: 对，
1: 清

0: 爽、舒适、透气。
1: 我没见过啥世面，我没睡过乳胶凉席。大人说你乳胶凉席你都不睡，你真的很不会生活。他最近经常吵我，他说你是一个其实把自己生活搞得很混乱，而且你很不会享受生活的一个人。
0: 所以你要有一点，这个如果你买完之后，他为什么他能够让你很好的享受生活？除了凉而不冰、清爽透气，他还能机洗。机洗不变形，
1: 也方便。
0: 这个是我看来最能让我享受生活的。
1: 是的，你看市场上的乳胶凉席，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元不等，太贵吧？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洗两次你就掉渣，就根本就是浪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夏季热卖的一个大爆款，就是高端的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跟大家来直邮，舍去中间商，不花任何冤枉钱，主打一个就是刚才腾霄讲到的凉而不冰。晚上睡觉你就觉得就是
0: 告别烙饼，
1: 对，你就不会来回就是翻腾，也不会就觉得那个汗总是，即便温度很凉了，但是就是你的背部还是觉得其实湿唧唧的那种感觉。
0: 是，首先咱说面料哈，为什么它能实力再现？它是100%冰丝面料，普通的凉席躺一会儿容易闷汗，
1: 是
0: 这一款呢，它和那个大牌防晒衣用料都是同等的科技冰丝，触感呢是比较凉爽的啊，透气呢也不沾身，
1: 最关键它有一个8毫米的乳胶填充，这个真的很关键，
0: 是
1: 天然的乳胶蜂窝透气孔，就帮你促进空气的流通，避免热量的堆积，天然的橡树蛋白还能帮你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去过敏。
0: 对，核心是它非常的方便清洁，因为其实床单被罩咱都知道这也是日常用品，但是它也最容易滋生螨虫，然后呢这个成污纳垢，所以它可以水洗，而且水洗呢不变形，因为劣质的那种乳胶呢你就洗完它就报废了，是吧，这咱这个今年洗完明年接茬用啊，干净卫生也非常的方便。
1: 它也是一个做工上用到的一个梯形碾缝的一个压花，底层防滑，贴合你的床垫，不会随便移位。
0: 是，
1: 同时它颜值也高，四款莫兰迪的色就都看起来很高级，比如说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和松石绿。我已经准备下经典灰了。
0: 你喜欢经典灰？
1: 我对就是服装，和就是家里面的那个美陈，是一个审美
0: 哦，
1: 就喜欢那灰不拉几。
0: 我倒是喜欢那个晴天蓝和松石绿，
1: 因为它更有夏天的感觉嘛。
0: 对，可以给闺女她那个屋买个豆沙粉
1: 啊，对，就是颜色上每一款都好看。一张凉席加上两个枕套，市场价799，因为我们是从厂家直接跟大家来砍价团购的嘛，999-618狂欢大促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同时呢还送给大家一个收纳袋，你过季了之后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空间，特别方便。
0: 是，它这是从1米2到2米，这多个标准尺寸您都可以选。您379到手的是一个三件套，一个凉席，两个枕套，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凉席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凉席就可以了。像腰不好的朋友，然后感受那种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真的是能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
0: 对，
1: 给孩子用的话也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宝宝娇嫩的肌肤。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凉席来下单，给这个夏天自己多一点的幸福感。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

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端小赵这位朋友就说，干啥呢小麦，这不上班吗？
2: 传歌呢，跟哪儿呢？
1: 还能干啥？
2: 对，准备一会儿呢，这个
1: 传首没改的原唱作品给考生加油助力一下。说到这个高考，其实每一年同样冲上热搜吸引我们目光呢，就是高三学子的最后一课。有这么一个最后一课啊，来自济南的一位老师，有一点特殊，因为他送走的这一届孩子是他的最后一届孩子了，
2: 要退休了，
1: 之后他就要退休了。所以呢，他为此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针对班上的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定制了考试注意事项。
2: 火啊，这么细致啊。
1: 对，就比如说，就是他可能定制给腾霄，就放平心态啊，到时候就是利用你所学积累的这么多年积累的所有知识去发挥吧。
2: 给我定制肯定是一句话，
1: 别迟到啊。
2: 对，带好准考证，考证啥是啥啊，
1: 准考证别忘拿了。
2: 对。
1: 然后可能给我定制的就会，他每一个他真的很用心，就是如果定制给我的话，他可能就会写最后几天了，能学一点是一点吧。人家复习，你这叫预习啊。学一道是一道。
2: 咱也不能老立自己这种人设，是吧？我们也是努力学习，是吧？只不过是努力的结果没有其他同学那么好罢了。
1: 对。但是他未必是人生的结果嘛。
2: 是。
1: 对，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0: 中不停地去成长，
1: 哎，那倒是
0: 去进阶，
1: 对，
0: 然后去收获星辰大海，对不对？
1: 是，嗯，
0: 所以咱们现在就送出今天的每日一歌了。其实这首歌呢也算是高考战歌来的。
1: 哎，对对对对，每年也都会定点出现。
0: 嗯。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也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来，腾霄一起，你能不能看的啊？
1: 可以，我这儿有。嗯，是不是咱俩把那口错过去了？
0: 雨后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0: 我好像知道这儿从哪里进。你数四排。
1: 好，四、二、
0: 三、
1: 四、
0: 四。

0: 是没必要翻掉。
1: 我记得高考结束之后，我是唱了一个夜场，
0: 就唱这歌了。
1: 那肯定不唱这个呀！
0: 我说你这唱这么正能量，
1: 这是考前考中的歌，
0: 考前考中的歌。
1: 高考结束就不需要战歌了。
0: 你唱的是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这应该是一个人的行李那种出去玩的吧？

0: 此刻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各种各样的关键词了。在这儿呢，我们也需要跟朋友们来梳理一下啊。今天到8:30为止，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共跟各位来上线了2款商品。
1: 是。
0: 此刻刚刚上车，前一波没听到的朋友，哎，把握住这个机会了。
1: 嗯。
0: 首先呢，是上次没有抢到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的宝子们，不要着急，今天我们加少量库存返场了。
1: 嗯。
0: 黑绷带呢，就是30%的玻色因，修护界的天花板，像熬夜垮脸啊、敏感泛红啊，一夜帮你绷回那个紧致饱满的状态。白绷带它是日间白天的一个防护盾，丝滑的质地，妆前你用，贴肤又不搓泥，全天稳住你的皮肤好状态，也不泛红。专柜价啊，这一套下来黑白绷带7460，不老友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999块钱在我们节目当中抢2瓶的正装，只省大家6000加。
1: 哎，
0: 而且我们还是礼盒装，扫码可以溯源它的全程链路，顺丰帮大家包邮到家。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库存告急当中了，今天大家前播大文在后台说就抢得非常厉害，
1: 哎，
0: 这黑白绷带礼盒抢完即止，就恢复原价了。速速此刻听到回复礼盒已经抢干。
1: 另外呢，就是到了夏天了，刚才有朋友还在平台留言说最近正找凉席呢，正准备买呢，那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乳胶凉席三件套可以说是非常实用了。
0: 告别夏天烙饼，就不眠夜，
1: 对，
0: 燥热闷汗过敏发痒的话，都可以试试这一款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
1: 对，
0: 它首先凉，但是不冰，它是100%的科技冰丝面料，触感凉爽，透气又不沾身，躺下就是那种舒爽，你就看着它你就想睡觉。
1: 嗯。
0: 另外呢，它还是透气抗敏，有8毫米的这个天然乳胶填充，
1: 是
0: 蜂窝结构，促进空气的流通，橡树蛋白又帮你有效抗菌防螨，敏感肌宝宝都能安心来睡。
1: 对，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凉席到微信平台，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张凉席两个枕套，正常价799，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379，再送您一个收纳袋，而且它还能够机洗，直接机洗也不变形，
0: 还是4款那个莫兰迪色，让大家来选择，多好看。
1: 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凉席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凉席就回复凉席，大家想抢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7: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8: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9: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 适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8: ！QBaby。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
2: 为啥大家沉默了呢？是因为刘文带着他的过客本又来了。
1: 他是这样，他是后台指导，运筹帷幄。人还没到场的时候，先把那个链接弹出来，然后说我给你弹出来过客本了。我们全程要在大文的指挥下进行工作。
3: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昨天咱们不是直播高考嘛，然后那个过程我是既兴奋又激动。但是呢，我又觉得为了孩子们让能够就是未来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过课本就是在帮孩子们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先梳理知识点，然后把重点给记忆了，后面再做一些基础知识的练习，这个过课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哈。所以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直接看到我们的那个过课本，我已经给大家弹出来了。其实大家就选这个过课本，期末考试的基础，你能得个90分，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1: 也不用
3: 过完了90分就没问题了。
1: 对，也不用太卷。但是如果说就是考前最后10天，就是大家需要集中复习，但是又面对一本书，不知道哪里是重点，没有方法的话，这当中知识梳理的一个思维导图，就再包括就后面的这个模拟试卷，
3: 对，模拟试卷
1: 都可以让孩子
3: 都有了，
1: 去抓紧时间练一下。
3: 是的，
1: 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当中，视频号的一号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购买。同时大文今天来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跟大家精心选品的那个乳胶凉席，想跟大家来讲一下。
3: 哎呀，我真的觉得有了凉席，我的夏天生活真的幸福，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幸福了，我觉得不止10倍。我不知道你们家铺不铺凉席，
1: 我们家
3: 原先不铺凉席。但是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乳胶凉席，你铺到身上以后，你甚至这个天气不用开空调
1: 啊，
3: 就是它是自然凉，你每翻一个身儿，你的腿挨到的那个部分全部都是凉凉的，是凉而不冰的那种体感，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我们家孩子有个孩子特别爱晚上出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那个一到晚上的时候，他热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是就热的了。我还不太爱开空调，
1: 因为我们那个河南老话叫做气得慌
3: 啊，对，难受啊，就不透气。
1: 是，
3: 然后我自从换到了凉席，我即便晚上不开空调，孩子翻一个身儿，又立马熟睡过去。就是因为他挨到的那个部分全部都是
1: 凉的，
3: 非常凉的，凉爽的。
1: 它还有8毫米的那个乳胶的那个蜂窝孔，它还帮你透气了，
3: 全是透气的。所以它是既柔软，然后又透气，贴在身上就是非常的干爽，很舒服，很舒服。我为什么要选这款凉席呢？其实市面上还有便宜一些的，就有100多的，甚至几十的都有。为什么要选这款？就是因为我觉得。贴身盖的东西，贴身睡的东西要好一点。
1: 大文自己买的多少钱？
3: 我买的700多，很舍得。但是我觉得
1: 他对自己真好。
3: 这是我在夏天里面最不，我觉得最划算的、最具性价比的投资，
1: 一笔消费。
3: 我每天晚上睡得特别特别好。我原先晚上睡觉其实开空调是不舒服的，因为它吹在身上是冰的、难受的，甚至有时候吹着肩膀或吹着一个部分
1: 会疼、
3: 会难受、会酸。但是我自从不开空调，我哪怕开个小风扇哈，定个时，然后我睡上这个凉席，我都觉得特别舒爽，很干爽。就你腿挨的每个地方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很凉爽的感觉。所以我说睡在晚上的地方。贴身睡的一定要睡好的，并且你睡一两年，我们家那个乳胶凉席已经睡了3年了，不变形，不走样，然后什么时候它也不会那个掉屑屑。
1: 是，
3: 这个是为什么给大家选稍微贵一点的原因。它质量真的是好。
1: 我们是跟厂家直接去谈了价格，
3: 对对对，
1: 锁到了一批团购的库存，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让大家就是帮大家厂家直邮，就是不花任何的冤枉钱。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啊，一张凉席两个枕套市场价是799，大文自己买了700多块钱的，但是今天呢，我们999直接跟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
3: 超划算，
1: 还送带了一个收纳袋，就是过季了叠好直接放进去。
3: 是的，
1: 大家不喜欢家里面有更好的收纳袋也可以不用。
3: 因为
1: 这个不重要，
3: 因为这个凉席为什么有3件套？就大家现在有夏凉被嘛，就凉席铺在上面就非常的平整，看起来整个房间都立马降低了5度的温度，
1: 也好看，
3: 非常的舒服。
1: 你有时候家里换一换穿。 床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心情。
3: 所以我就很建议大家买那个灰色的。
1: 哦，我看是不是？
3: 是不是灰色的、嗯、很好搭？你搭粉色的、嗯、搭蓝色的、搭什么颜色的床品、嗯、就是被子你都能搭。
1: 你家床是什么颜色？你家墙是什么颜色都不重要，
3: 不
1: 那个灰色都百搭。
3: 对，就是灰色，看起来那个最不起眼的颜色反而最百搭的颜色。
1: 嗯，那、哦、大家就回复凉席，
3: 凉席就买一床好的凉席，真的是让你这个夏天都过得非常，尤其到晚上的时候洗完澡干干净净的，然后很舒爽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嗯、在床上乱打滚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笔钱花太值了。
1: 嗯，你看我不是很不爱自己吗？就是我是比较不爱自己的那一种，而且就是自己生活上很多的那个小事儿，我就是过得就非常粗线条，嗯，就是很大大咧咧的那种。你知道我现在铺的什么啊、嗯？我现在铺的是就是冬天的一床棉被，就是。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嗯，我就觉得你直接如果挨着那个床品，嗯，你不够暖和。我家自从加了一个那个棉被之后，我就觉得我冬天那个睡眠质量提升好好啊。
3: 那你晚上睡觉开空调吗？
1: 我开呀、啊，但我还是觉得下面很热。上面怪凉，
3: 所以有时候
1: 我觉得背很热，
3: 就从这种细节当中，
1: 但我懒得换，
3: 对，我就知道你是懒得换，就改变一点点、嗯，你会发现你整个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好多好多、嗯，孩子睡上去也是干爽的，嗯，很舒服。
1: 我现在对凉席还停留在哪种认知？嗯，我觉得凉席这是世界上对两种
3: 啊，对，
1: 是两种，一种是草席很硬，然后另外一种麻将席会夹我，
3: 不夹肉，对，是的，
1: 对，其、嗯、实我就不知道现在已经发展到那个。乳胶凉席、
3: 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乳胶凉席诞生了之后、嗯、我就立马给我们家老大也买了一床凉席、嗯、我怎么样舒服吗？他说啊，挺舒服的，挺光滑的，就是他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嗯、你不用担心那个倒刺儿刺到皮肤里面、嗯、很粗糙，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嗯，就是冰冰凉凉的舒爽感，嗯啊，所以大家真的这个价格很划算，我买的是700多块钱、嗯、然后这个我们给大家直接打到了5折的价格，从工�厂直接拿货， 嗯给大家300多块钱，是吧？
1: 真的不贵，嗯、
3: 真的不贵。
1: 嗯，我们就跟着大伙儿享受生活吧。咱人生也不能只有工作，是的，工作是人生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嗯，
3: 就它会体现在你方方面，而且这真是为自己服务的。嗯，你睡了，不是别人睡了，
1: 你家人睡了，是不是？
3: 对、嗯，孩子睡了，就应该要干爽的、舒服的、
2: 所以我
3: 质量好的。
2: 我就老说，就是现在这个，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花钱买东西，我还是要。主打一个他是不是能够日日陪伴我，
3: 对
2: 对吧，他
1: 也是比如说手机它贵，但是它就是值，
3: 对
2: 对，他你拆分到每一天它成本就低了，而且这一共也就300多块钱，嗯，是吧，正常700多，嗯，是吧，咱对面做一个
1: 5折
2: 花700多买的。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黄龄带来的《琵琶行》。一定会有人觉得，但这首歌不知道你为何选择。你知道哦，就是每年都有高考战歌啊，临近高考，而临近高考的时候呢，有这么一首歌毫无预兆的在网络上走红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谁都没有想到它会以歌曲的形式再次翻红，并唤醒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早已刻进青春记忆里面的高中古诗文，叫做《琵琶行》。你知道每年战歌以往多是流行歌曲吗？但是今年似乎成了古诗词了。那你检索一下，或者说你仔细听一下，你会发现这应该是一首改编的古风歌曲，歌词就是白居易写的《琵琶行》，然后配上了更现代的一个旋律。这首歌似乎在网络当中有一些些年份了，只是最近成为了一个话题，我今天就特别想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知道啊，它成为高考战歌或许是有很偶然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很多学生可以拿它用来背书，对不对？就像以前我们初中背的那个《明月几时有》，是不是啊？所以说他们通过旋律增加记忆点，啃下这首令不少同学生头疼的背诵全文，反正你会唱这首歌就特别的轻松。而且你会去在想说，为什么这首歌跟孩子们这么的共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读懂了人生。高考并不是只有激昂的旋律，这同样是一种告别吧。那白居易呢，也是在浔阳江头送客，借他人的琵琶声道出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即将走上考场的少年，或许也想在这首歌当中悄悄送别自己的某段岁月，告别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告别贴满错题的笔记，告别那段身负压力又青春懵懂的岁月。你看诗里的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个少年也许指的正是现在他们自己，在翻过这道坎之前最后回望了自己曾经的那一眼。琵琶行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届考生的战歌，或许恰恰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励志吧，还有惆怅啊，有不舍啊，有对人生无

0: 常的隐隐感之。所以你还记得当年你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战歌吗？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咯。你知道高考战歌年年有，而且高考战歌也不可能是统一的，因为它有地方啊，学校每位学生都不同啊，也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呀。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点播你们想要听到的微信私家车999，让我们一起来回忆过去，祭奠我们青春岁月。微信私家车999，等你们的留言咯。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有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大家可以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一瓶黑绷带大概是3900，然后白绷带呢也大概是这个价钱，两瓶加起来要7460了。平时呢在商场咱们真的是望而却步，对不对？要3-4个月的工资吧，对不对？今天要不是因为618，朋友们，我们也不敢给大家继续安排这么样的福利了。今天给大家安排到体验黑白绷带两种效果，两大瓶一共100毫升哦，各50毫升正装，在我们这儿7000不要，6000、5000、3000、4000都不要，今天直播间1000都不到，999块。
1: 3、2、1，上链接。
0: 链接给大家上喽，一个帮你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皮肤绑绷带。回复礼盒，回复礼盒，999块到手，两瓶正装黑白绷带礼盒装哦，你送人也非常有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保证正品，顺丰包邮，放心下单。那关于黑白绷带抗老界的天花板这两种面霜，我还有没有必要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了？那待会儿吧。反正我觉得它大名鼎鼎的这个品牌效应不用我们说太多了，大数据在这儿支撑着呢，对不对？有实力，非常扛打。而且我还是提醒30岁以上的姐妹们哦，如果你已经有细纹了，你赶紧去用它。熬夜党呢，赶紧去用它。敏感肌的你尽管用，放心，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护肤这个东西呀，就像是我们买的水果一样，你要提前的给它放到冰箱，你等到它已经变枯楚了、坏了，你再放到冰箱，它只能是减慢它换的坏的一个这个时间，但是它已经坏了，救起来可难了。你可能就会怨冰箱，你为啥没有让它起死回生的效果呢？啊，可能你就会觉得为啥用这没有反应呢？所以在我还能救你的时候，朋友们啊，你要抓紧时间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只要999块，50毫升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还是礼盒装，对自己那真是超值的厚爱。就说这么多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跟我分享那一年你高考的战歌。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3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3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3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
9: 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5: 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好吗？来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0: 还在以为 HPV 是女生专属，你该更新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女性限定，而是一个潜伏在所有人身边的健康刺客。一句话给你讲透本质， HPV 根本不是什么性病，它是病毒圈里著名的海王，已知型号就超过100种，专门无差别攻击人体黏膜。虽然女生宫颈的化生鳞状细胞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但千万别误以为男生就能高枕无忧。病毒可不会因为性别就手下留情，它不看你是男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伴侣，专挑你身体的防御漏洞下手。轻则可能让你私密部位长出些不该有的东西，又痒又尴尬；重则长期潜伏在宫颈、阴茎、肛门这些地方的黏膜里，悄悄诱导细胞变异，最后可能引发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等严重问题。这里必须戳破一个最致命的误区，感染 HPV 绝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这病毒比你想象的狡猾得多。酒店消毒不彻底的毛巾，公共厕所的门把手，泳池、浴室的潮湿环境，甚至母婴传播，都可能是他偷渡的路径。所以，没性生活不代表安全，只是给了你提前筑墙的时间窗口。有性生活也无需焦虑，疫苗的保护力照样扎实，早打早安心。关于疫苗怎么选，不用纠结，听我帮你理清楚。二价，9到45岁女性的性价比首选，直击核心高危型。重点来了，根据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家给的福利，聪明人都知道要领。四价男女通打，在二价基础上还能预防常见的尖锐湿疣等疣病， 日常防护很全面。酒驾目前的防护顶配，覆盖病毒型别更广，国产每针约520元，性价比突出。其中9到14岁打2针，15到45岁打3针。男性现在也能预约四价和九价了。男性接种可防肛门癌、口咽癌等，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另一半负责。最后送你一句清醒话：健康是你最顶级的资产，而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HPV 疫苗不是女性特权，而是9到45岁男女都该考虑的健康必修课。花几百块钱换来几十年的关键防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现在就打开预约界面，为自己和在乎的人上一道关键保险。
8: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1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3: 哥们，来嘛。

0: 今天是工作日的第一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今天跟着孩子们一起来听那些让人听起来特别自信昂扬的一些歌曲，听到高考多少年前的一些战歌，有没有发现今天工作都可有力了啊？这首歌杨培安带来的《我相信》哦，这是2006年的代表作啦。最早的时候，它是啤酒广告的一个创作，你知道吧？而他呢，也是凭借了高亢的那种嘹亮的嗓音和充满力量的演绎，在这首歌中唱出了那种对青春无畏的信念感。而这首歌不仅让他获得了“铁肺王子”的称号，更成为了一代人的励志 BGM， 至今在现在的职场哦、校园哦等等等等场景当中，都会传递着伸手就能够碰到天的勇气。而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听这首歌啊，朋友们，我记得还是我考完最后一门，然后搬着自己的书，提前放假那一周，我们往校门口走，大家都已经开始散了。那个时候学校广播就给我们响起了这么一首歌，叫做《我相信》，算是学校对我们未来最后的一份祝福吧。所以没事的时候呢，我就很想回到母校去看一看。你知道啊，母校是什么？母校就是你自己骂好几遍，但是绝对不允许别人去骂一句的地方。啊，你问我母校啊？57农大附中，有谁跟我曾经擦肩而过呢？这首歌啊，反正听完之后就是信心满满了。今天干活啊，一定能得第一吧，先进工作者啊，提前祝福你。
1: 妈妈，来吗？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车999，四加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4+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曾经高考那些年啊，关于你的故事。在这儿呢，也提醒家里的一些家长们啊，如果你家的孩子高考完之后，他的眼睛如果可以做一些视力的改善的话呢，你带孩子赶紧去检查，尤其是高度近视的啊，每年都是要做一些特定的检查。我刚刚看到之后呢，我就整个人特别慌，我就赶紧问我朋友，我说是不是要做这些检查，他说你不要焦虑，他说你慢慢来，哎，你只要注意啊，定期的半年到一年的去复查一下就可以了。首先高度近视必做的检查有什么？定期检查啊，这个眼部的一些比如说眼周长度和近视度数的一些这些必要的基础检查，然后需要持续的监测眼轴的一个变化，把控近视发展的情况。第二个要做一个什么？就是尽早的排查黄斑病变，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还有一个就是眼部 B 超的检查，比如说能够提前的检查出来玻璃体浑浊，还有玻璃体后玻璃体后脱离以及巩膜葡萄肿等等问题。哎呀，看着可吓人，就是还有最后的检查就是全面

0: 视网膜的一个检查，重点查周边的视网膜。高度近视容易出现什么吧？视网膜变性、裂孔，一旦发现病灶，及时进行激光干预，可有效的预防视网膜脱离这类严重疾病。你知道对于我家孩子啊，就是眼睛高度近视这件事情，我非常的自责，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释怀。他是从三年级我发现他眼睛近视的，也是因为老师跟我反映说好像孩子看不清啊，班主任跟数学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两位老师。然后呢我就带孩子去检查，一上来就查到了300多度，真的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跟你讲。然后呢3、4年级控制了有1-2年，我可能放松一点点警惕，等到5年级那一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下给我近视到了500多度，到现在我都难以释怀。我就觉得哦，是我自己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认知这方面的一个缺陷。因为从小到大嘛，就是学习不好，我反正眼睛也不近视。我就对眼睛这个重视度没有那么高，不像对牙齿，你知道我满嘴的牙，这大家都知道吧，要不然隐裂，哎，要不然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牙冠啊，要不然就是种植牙，所以我对牙齿呢就特别的有经验，我就对孩子的牙就很重视，但是眼睛呢真的忽略了。所以当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提醒的时候呢，我也想要告诉所有的家长朋友们，真的你不要因为你自己不近视你就忽略了孩子的一些这个保护哈，一定要记得每半年到一年去给孩子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因为他们现在学业压力真的不像我们特别的大，而且他们基本上就很少有什么户外运动，对不对？所以包括他们现在吃的那些甜食也比较多，甜食不仅就容易引起这个大脑发育不好哈，还有一部分就是对眼睛的视力也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这几方面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啊警惕了啊。尤其你看现在啊，年过半百了吧，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眼睛近视速度真的超快。那手机我现在就强制性自己最起码一大早吧，跟你们聊天这3个小时我一下手机都不碰。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养好自己的眼睛啊，除了给小朋友们做提醒，还给一些正在听节目的高度近视的朋友做提醒，然后另外呢还给我们这些啊中灯们啊做提醒。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更是我们每天和世界交流的大门，朋友们。但是长时间现在啊，就是各个科技的发展啊，手机啊电脑啊，是不是都不离手的，你眼睛觉得累累的，好像蒙上一层雾了，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进行养护，好不好？尤其当代年轻人用眼的机会更多，尤其是在爱眼方面啊做的太少了，小小的年纪孩子就戴上眼镜了，我觉得大部分的责任原因都是归结于咱们监护人。他们只能隔着镜片去观察这个世界，可难呀，你漂流他那眼睛掉了咋办啊，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朋友们，你跟人家吵架打架，你眼睛不拉一掉，你都是弱势的那一方。当然我们不提倡这种事情出现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爱护你的双眼。我们经常不是都说了吗，眼睛是什么，眼睛健康才能眉清目秀。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让每个人都是眼睛明亮清澈的，都拥有星星眼。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当年的高考战歌。我看到我们的朋友留言是谁呢，闹他说单回想了一下，高三听的最多的是林俊杰的《美人鱼》，这也不算是什么战歌吧，只能说个人听的比较多。我明白，就是那种很适合自己解压的，对不对？他说前几天啊，我看到了 B 站的毕业晚会，听到了久违的一首歌，探戈的《三国恋》，那就点一首《三国恋》吧。听到这首歌，这回忆一下子就回到了高二、高三的那个时候。待会儿的时间我给你安排哦。现在呢，我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回复啊，是我们的凉席，请各位朋友们做好准备。如果你家夏天还没有买到一床特别舒服的凉席的话，朋友们你赶紧去买。我可知道如果那个睡觉的那个地方啊不舒服的话呢，你就怎么样都难受，比如说白天躺着像烤箱，对不对？晚上像铁板烧，躺到床上背后直冒汗，对不对？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上睡时间长了啊，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汗疹。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是特别好用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乳胶不用讲了吧，很多人都在躺乳胶枕，甚至又买乳胶床垫，对不对？今天的乳胶凉席三件套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你知道有一些便宜的乳胶枕哦，洗两次就掉渣了，根本就是浪费，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参差不齐，从几十元到近千元的不等，太贵的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我给你安排到，首先我们的这款的用料都是实实在在的，实力在线，百分百的冰丝面料，朋友们。普通凉席躺一下躺一会儿就会容易闷汗，这款和大牌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啊，同科技的冰丝，触感凉爽透气不沾身，百分百冰丝面料。其次，八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够防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其次，也不像低价的劣质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你今年洗完明年还能够用，可以水洗不变形，干净卫生特超值。还有梯形的檐缝的一个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不移位，四款莫兰迪色高级色哟，还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79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618哦。来吧，使劲砍薅我们的羊毛吧，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要379块钱起，还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你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还特方便。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可以选择。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像是腰不好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乳胶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给孩子们用可以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宝宝娇嫩的肌肤哦。来吧，回复凉席，回复凉席下单。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凉席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感冒了还想跑步排毒，你是在养生还是在玩命？别信什么感冒尽头是运动，你很可能正在给心脏埋雷。有朋友感冒了想靠跑步排毒，结果跑一半胸闷心慌，差点晕倒，一查病毒性心肌炎前兆，这是典型的自律变自毁。如果感冒伴随发烧，浑身酸、咽痛、恶心这些症状，后来又出现心慌、胸闷、心跳乱，那大概率是病毒盯上了你的心脏，这时候还剧烈运动，相当于给心脏上刑，随时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严重了甚至会猝死。记住这个救命的颈部原则，症状集中在脖子以上的，如鼻塞、流涕、轻微喉咙痛，可以酌情温和活动，强度减半，散步即可。一旦不舒服的感觉在脖子以下，如胸闷、咳嗽、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马上躺平休息，别用运动挑战免疫系统底线。运动中如果突然胸闷、心绞痛，甚至牙疼、肩背疼、下颌发酸，千万别硬撑，赶紧停，这很可能是心梗征兆。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心脏这玩意儿经不起瞎造。感冒大多1到2周能自愈，但前提是你得好好休息，不是瞎折腾。其实预防感冒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出门戴口罩，聚餐用公筷，避免熬夜过劳，吃好喝好穿暖点，日常这些小事儿，就是在为免疫力构筑最坚实的防线。把这些小事变成肌肉记忆，才是你抵御风险最靠谱的铠甲。同理，锻炼身体靠的是日常积累，不是感冒时的敢死式冲锋。毕竟运动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给心脏递刀子。最后张姐再多啰嗦一句，感冒了就老老实实喝水休息，安心躺平才是你感冒时最帅的。

0: 姿态。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哼哼，来嘛。

0: 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6: 身上有味儿，别急着喷香水，真遮不住。99%的人都遇到过口臭、腋下、血腥味、脚臭，不是你脏，是你没搞懂源头。今天张姐一次性讲清楚身体去异味的科学干货。一、洗澡漏掉的肠胃区。你以为洗澡冲一下就行？太天真。腋窝、腹股沟、后颈、耳后、肚脐这些褶皱多、汗液细菌扎堆的地方，你不专门洗，味道就会自己发酵。我的建议是，好好洗完了之后，再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干这些部位，保持干爽，就不容易有味儿。二，头皮才是异味大户，油头两天不洗，那股酸爽味儿比腋下还上头。建议油性头皮1到2天洗一次，头发清爽，整个人气质都干净了。三，私处护理3个原则：每天温水洗外阴加肛门，但记住不用乱七八糟洗液，还有洗的时候从前往后洗，阴道有自洁能力，过度冲洗反而会破坏菌群，更容易出问题。四，口臭90%是舌苔的锅。正确的口腔护理是吃完饭之后先漱口，然后再用牙线再刷牙，最后清刷舌苔。漱口水只是辅助，刷牙和牙线才是基础。五，腋下味道别用香水盖，那是汗被细菌分解的味儿，香臭混合更灾难。睡前薄涂一层含氯化铝的止汗剂，第二天出汗少，味道自然清，亲测有效，成本极低。六，经期血腥味。经期别穿紧身牛仔裤闷着，建议穿纯棉内裤加宽松裤子，卫生巾3小时一换。月经期有血腥味其实是正常的，如果有异常鱼腥味，那是妇科炎症信号，记得来找医生。七，脚臭。每天洗脚，擦干脚缝，纯棉袜子天天换，鞋子轮着穿，别盯一双。脚汗多就用足部止汗剂，别不好意思，谁还没个脚汗。最后有个留香小技巧赠你，手心取一点凡士林，喷上香水混合，点涂耳后、锁骨、手腕，香味贴肤又持久，比直接喷强10倍。其实大多数体味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流汗、月经、代谢是身体在认真活着。真正健康的身体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而是干净、舒服、有生命力的样子。

0: 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亮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我还记得当时听这首歌，大概是一几年的时候吧。
0: 新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
1: 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当时的某卫视他们推出的台歌。由 Eason 用温暖的声线诠释着美梦是一个气球牵在手上向往蓝天的那种意象，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的深，而且有梦就有蓝天的这种信念感在整首歌当中自然流淌。

0: 觉得有时候啊，听到相信这两个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它跟另外一个字很像，就是叫做坚持。只要你坚持，你只要相信，它就一定可以有一个结果给你。有人说放弃的两个字是15笔画，坚持两个字是16笔画，放弃和坚持就在一笔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就像是现在的生活当中，无论你睡多晚，总会有人比你更晚，无论你起多早，总有人比你更早，无论你多努力，总有人比你更努力，不管你有多辛苦，总有人比你更辛苦。所以我觉得持之以恒，坚持才是胜利。所以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如果你因为生活的琐事把你打败，已经忘记了最初梦想的话，听到这首歌，听到我说这段话的时候，请你诚实你当初的梦想。有太多一面咱也不是说啊能不能实现，咱最起码啊没有忘，你知道吧，打一会儿鸡血是一会儿鸡血呗。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车9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车999，这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在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丹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有很多，你不要回复错哦。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你回复礼盒，回复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反正你专柜买7460。今天呢，我跟你讲，平时看看而已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直接可以拿走啊，618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体验效果，品牌方也是冲销量要口碑，618咱们都卷起来，今天1000块钱不到，999块，朋友们，999，哎，别看只差1块钱，哎，那心理建设就不一样啊，自己用简直是超值的厚爱，送人超给面，一送送两瓶，我跟你讲，关键是你不中，你这样 你拿出来一瓶，你再送一瓶给人家，你也可赚呢，对不对？还有礼盒装哈，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30岁以上有细纹的啊，敏感肌的，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你的救星，回复礼盒，一位扫码保证你不中，你这样 你拿出来一瓶，你再送一瓶给人家，你也可赚呢，对不对？还有礼盒装哈，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30岁以上有细纹的啊，敏感肌的，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你的救星，回复礼盒，一位扫码保证正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了，回复礼盒，不是黑绷带。
1: 3、2

0: 在场的无条件的回应。你看我可以让大家来听一听啊，多有趣儿哈。是个啥情况，这小朋友们是四川的一个考生啊，他是从考场考完之后非常淡定的走出来，环顾四周没有找到自个儿妈，就下意识的大喊了一声妈，然后周围的所有的家长齐刷刷的哎瞬间的效果就是男生露出了那种啊莫名其妙的表情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考生啊和所有现场家长的一个反应，特别有趣儿。
1: 啊，是关中王来了。
0: 能听清楚吗？能听清楚吗？妈，然后旁边选，哎，特别有趣儿哈。所以说，你知道，男生看似喊妈，其实不是简单的一种称呼哎。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呢，妈象征着最安全的心理港湾，对不对？在高考这种高压极限的场景当中，脱口而出的往往是潜意识里面最依赖的名字，对吧？这一声大喊，本质是在释放长期备考积压的几率焦虑啊、紧张啊，甚至是对结果的一种恐惧。然后他喊的那一声妈，仿佛就是告诉全世界，更像是告诉自己说：“妈，我结束了啊，我挺过来了。”而家长们那种齐答的哎，形成了完美的行为闭合，你发现了没有？就是这种及时的集体的回应，给了孩子们最重要的心理确认，就是不

0: 耀眼。
1: 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那个回应当中有没有听到男士的声音，有一大哥啊硬的最积极响亮了，我跟你讲。啊，说到一大哥哈，还有一个在咱们河南啊，在高考的首日，考场外有一位陪考爸爸呢，就是特别的引人注目。他开着房车停在路边，支起了茶摊，悠然的泡茶，松弛感真的是拉满。那这位爸爸说，孩子考成什么样，自己紧张也没有用，选择房车是因为住宾馆太不方便了，而且已经计划好，等孩子考试一结束，就直接带着他去西藏玩。你看看朋友们，
2: come on，来嘛。
1: 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这样真的挺好的，有没有朋友们？就是淡淡的才会顺顺的。
3: 因为相信，
1: 你看他也说了，作为家长自己紧张也没啥用，真的是这样子。你要做好的就是后续的一个辅助的工作就可以了。你放松一点，孩子其实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说该喝茶喝茶，哎。越松弛事情就会越顺，好不好？所以我就觉得房车用在此时最重要。我不知道啊，这则消息会让几年之后的家长，我们听众朋友有谁会去选择呢？我就是其中一员。哎，
3: 一边回顾一边向前。
1: 好了，那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看吧，高考那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啦。微信私家车999。想到高考的时候啊，我虽然说没有房车吧，但是在当年呢，吃的麦当劳啊、德克士哦，都是最高端的美食哦。我还记得高考当年是分到了11中，就是现在的人民路，当年是分到了11中考点儿。我记得旁边的是德克士啊，还是麦当劳啊？我中午去吃了一次汉堡，又特别的满足。因为从小到大老爸不让我吃这些东西嘛，就会觉得一不卫生，二贵呀。当年多贵呀、啊、是吧？所以当年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所以爸妈的陪伴啊，对于孩子来说多少年之后再回忆是最美好的一种存在，请你们给力哦，好不好？
2: Come on， 来嘛。
1: 好了，不说这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高考当中的那些战歌，在当年哪些歌陪伴了你走过这些黑暗的日子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点播哦。
4: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5: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5: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10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

0: 么？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三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十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一万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1: 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你在荒诞中看见人性的微光，那么您可以看一看汪曾祺的《世人二三世》。这位文坛的生活家以通透的笔触把市井小人物的悲喜铺陈开来，书中有荒诞古怪的日常，有藏在烟火气里的善良，也有黑色幽默背后的人生况味。没有波澜起伏的剧情，只有对人性的细腻观察和温柔的体谅，字里行间满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通透。无论是想在碎片化的时间读一段轻松的文字，还是想感受中式生活美学和人性的温度，这本书都能让你在合上它之后心生暖意和释然。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世人二三世。618
2: 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2: 新房放绿萝摆炭包，花大价钱请人治理，除甲醛的冤种三件套，你中了几条？今天张姐说点大实话，除甲醛这件事，所有复杂的办法基本都是在收你的智商税，最管用最顶级的法子就明晃晃摆在那儿，24小时开窗通风。没听错，就这么简单。市面上那些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什么吸附和分解喷雾，在你家那点面积面前效果微乎其微。绿植他自己活明白都不容易，碳包吸饱了就是个污染反弹炸弹，其实甲醛是从板材胶水里慢慢往外跑的，能持续好几年。你要明白，你的对手是持续释放， 那你的对策就得是持续排走。通风是唯一能跟得上这个节奏且成本为零的方法。如果通了风还超标，那就一个字，接着通。风力不够就加个风扇对着窗口吹，物理外挂，简单粗暴。租房的朋友，你们更得把耳朵竖起来，很多房东用的家具根本不会管什么环保等级，这几个地方是你该拿着检测仪重点关照的老巢。床头柜里面软包床头的背面，梳妆台、抽屉，这些不见光的地方是劣质密度板的最爱。还有你天天睡的床垫，特别是那种硬棕垫，掀开看看底层可能是重灾区。墙面的硬包软包看着高级，里面的板材和胶水可能一塌糊涂。最大头的是人造板的衣柜和地板，如果板材连E1级都达不到，那基本等于家里埋了个慢性毒气弹。但接下来这句你要听清楚，对于这些劣质板材家具，通风治标不治本，它内部的甲醛能释放

0: 3到15年。通风只能保证你呼吸时的空气是相对安全的，但污染源一直在那儿。最清醒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换掉它。别心疼钱，健康才是你最大的成本。至于窗帘、乳胶漆这些，只要买的是正规牌子，通风量一个月基本就没大事了。它们的污染是短期的、表面的，所以真正的高质做法是在买东西时就卡死环保标准，把问题堵在源头。入住后，相信最简单的物理规律，让空气流动起来。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吗？

0: 这是来自朴树带来的一首歌《平凡之路》，我觉得在高考的第二天也特别适合送给所有高考的孩子以及陪伴高考的一些孩子父母。你们也可不容易啊，再坚持一天啊，再坚持一天，朋友们啊，啊，明天还有一天是吧？我们当年考试是两天，现在应该是考试变成了三天，所以说再坚持一下啊，各位考生的父母，考完之后呢，咱们也放飞自我了啊。啊，咱也是该吃吃该喝喝啊，啥事不往心里搁了啊，以后呢就是孩子自由了，你也解放了，想去哪旅游呢赶紧去啊，在分数下来之前，报志愿之前，你尽情的放纵。我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向前走就这么走，这就是青春呢，朋友们，希望啊，所有的孩子们，家长帮我转达啊，他们这会都在考试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勇敢的走下去吧，相信一切会朝着阳光的方向前进，只要他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告诉你哦，你就静待花开，只会越来越好哦。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啊，去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我们给大家选择的都是一个品类的天花板，此时此刻没有秒杀的关键词回复，我不知道大家啊是咋了呢，就回复了个秒杀。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一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礼盒，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黑白绷带各一瓶50毫升，在专柜加起来要将近8000块钱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000不到，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也是因为618我们才敢有这样卷的机制哦。回复礼盒，赶紧去买。另外呢，还有关键词的回复，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是我们迪奥小姐花样甜心他们家的淡香水，非常经典的一款系列。迪奥家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柔美又纯净哦。如果你想送人的话，就选这一款，绝对没跑，也不会错啊！来，他们家的关键词回复是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真的是啊，很贵。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50毫升正装3折，算出来了吗？对，299。如果你香水用量大，比如说啊，你喜欢那种喷洒式的啊，你就去买100毫升的更划算，100毫升的是499。你看你买两瓶都得600了，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你买一瓶100毫升的只要499哦。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啊，非常有仪式感，你送人也非常有面。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一个关键词就是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夏天如果你睡觉的那一张床，如果你的褥子啊，或者说你的凉席呀、啊，或者说你的那个毯子啊铺的不好的时候呢，你睡起来就会觉得啊，这背后直冒汗不说，就跟那铁板烧一样，朋友们，真的黏黏的。关键是你的汗渍呢也不好清洁，粘在你的那个睡的那个床垫上，时间长了还会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跟汗疹，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是乳胶凉席。如果你之前用过乳胶枕，你对乳胶有了解的话，我就不做过多的一些介绍了，因为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反正是从

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便宜的洗两次就掉渣。但是我们家给到大家的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我们用的这款用料首先百分百的冰丝面料啊，躺上去呢一会儿就会普通的躺上去一会儿就会闷汗，但是我们的这一款呢，这一款是跟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你明白吧？就是大牌同款的那个防晒衣，大家都知道穿到身上是冰冰凉凉的，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料子呢，床垫也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8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的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的一个堆积，而且天然橡树蛋白还能够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特别适合家里有孩子的老人的啊。另外呢，你随便的水洗也不会变形，咱们这款洗完之后呢，干净卫生特超值，明年还能够用啊。关键还有就是今天给到大家的颜色啊，包括做工啊，我们的颜色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和松石绿，每款都高级，都可以去选择。另外呢，它是梯形的一个岩缝的一个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不移位，一张凉席加两个整套，市场价最少得799了，因为它是乳胶凉席，你明白吧？今天我们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元起哟。因为它有规格的一些选择，所以说它的价位不一样，你自己去看哈。而且我们还送你一个收纳袋，等于是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目前是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来进行选择。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像是腰不好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给孩子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宝宝娇嫩皮肤的一种选择。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安心下单。三

说到晚上睡觉啊，舒适，我跟你讲啊，有很多人现在睡觉呢会打呼噜，尤其是体重特别基数大的人，我跟你讲打呼噜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一定要留意。最近有一个200斤的女子睡一晚呼吸暂停153次，白天总是疲惫昏沉。你想她本是朝气蓬勃的年纪，今年才30岁，精力本应该很充沛，对不对？可是她每天的日子都过得昏昏暗暗，她常年深陷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上班的时候注意力涣散，浑身酸软无力，频频犯困走神，哪怕安静的坐着啊，闲暇时休息，也不知不觉的会容易睡着。包括她睡觉的呼噜声特别的大，就整栋房间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最吓人的是打呼噜的时候断断续续的，经常打着打着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啊，整个人憋着气儿一动不动，有时候停十几秒才猛地喘一大口气，翻个身继续睡，一晚上要反复好几次。针对这种小肠长期嗜睡、夜间打鼾憋气的症状呢，你知道哦，就是耳鼻喉科的专家哟，就为他专门就是专业的啊检查了一下，这个睡眠的一个监测的检查，结果是让人挺揪心的，他被确诊为重度阻塞性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就是说啊，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朋友，你自己也听一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小陈看似是在安稳的睡觉，实则整晚身体都在遭受缺氧的一个损伤，全身脏器血管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气血循环持续受阻，这样就会出现慢性的夜间缺氧，给他身体带来全方位的损伤。最直观的外在状态就是刚刚跟大家讲到的一样，所谓的常年啊，犯困啊，然后比较累呀、啊、然后暗沉发黄啊，皮肤粗糙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因为他持续的夜间缺氧彻底打乱了人体正常的内分泌和代谢的机能，所以引发了严重的代谢紊乱，而代谢变差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肥胖、浑身乏力、精神萎靡的症状，就形成了夜间缺氧，然后导致代谢紊乱，然后疲惫发胖，然后加重缺氧的这种恶性闭环。如果生活当中你跟他是一样的话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多一点的提防吧，有了一个好的身体才可以去完成一切自己想要完成的梦想也好啊，想完成的一些事情也好啊。你要知道哦，生命只有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敬畏它。来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啦哈。接下来即将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每天陪在大家身边和你们一起说。

0: 说风凉话，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超快，现在一转眼已经快到11:30了，朋友们啊，你品你细品呐、啊。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围绝经期不等于安全期，50岁还有1000个卵泡，你赌得起吗？很多姐妹觉得月经不来就等于生育力终止，可以彻底解放了，大错特错。清醒点，在围绝经期意外怀孕的风险比你想象的更真实。门诊里那句我都45岁了怎么还能怀上，不是段子，是无数人用血泪换来的教训。今天就把这两个残酷又重要的真相给你掰开揉碎讲明白。真相一，绝经前你的卵巢仍在暗潮涌动，别把卵巢想成电灯开关啪一下就灭了，太天真了。它更像一台逐渐老化但偶尔仍会突然启动的机器。知道最惊人的事实吗？一个女人出生时卵巢里就带着上100万的卵泡储备，即便到了40岁库存还有上万个，就算到了50岁，就算月经已经不怎么来了，卵巢里还可能躺着近1000个卵泡。只要卵巢还没有彻底退休，它就可能冷不丁排出一颗卵子，只要有排卵就有怀孕的可能。所以月经不规律不等于安全期，反而可能让你在毫无防备时中招。真相二，40岁以后怀孕不是中奖，是开盲盒。如果你觉得怀了就生呗，那我劝你冷静，40岁以上的非意愿妊娠对孕妈妈和孩子来说都是一场高风险的挑战。对母体而言，风险不是增加一点点，而是翻倍起跳。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发生率直线上升，自然流产、宫外孕的风险也明显高于年轻女性。最关键的是，无论你是选择继续妊娠还是终止妊娠，对身体造成的损伤都远大于年轻时期。对胎儿而言，风险同样冷酷，胎儿染色体异常的概率随着你的年龄一路飙升。一句话总结，用中年人的身体去复制20年前的奇迹，这不叫勇敢，叫赌博。身体不是赌桌，科学避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具体怎么做好答卷听医生的，但原则就一个，选最高效最靠谱的，别信任何安全期的鬼话。
4: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这首好听的歌名字叫做《追光者》，虽然说它是一首爱情剧的插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呢蛮适合高考季我们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对不对？很多人都以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把高三的学子比作为追光者。所以我想问一问大家，你还记得你青春记忆里最亮的那一束光是什么时候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一定想说就是高考。虽然说不想再回去过当时的那些临近高考的黑暗的日子，但是它却会成为我内心当中最让我自信和坚定的一份记忆。它藏着三年寒窗的伏案耕耘，载着当时我奔赴远方的炙热理想。所以在每一位追光者的人生里，我相信高考对于他们来说都会留下滚烫的印记，对不对？即便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像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记忆深刻的印记，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而且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啦，你知道高考的第二天呢、陆陆续续的都在聊啊，考完的一些作文呐、或者说考完的一些数学的难度啊。你知道哦，就是那个数学呀，我刚跟大家已经讲过咯，就那个数学就很多人出来考完之后都说，那到底大题想干啥啊？就是除了开题第一题啊，或者说前两小问啊，第二题什么几何啥的啊，我都会，那剩下的都不叫动笔是啥意思？朋友们，你也终于有了我的感受。你知道幸亏啊，高考它有选择题呀、我跟你讲，哎，我现在想想当年高考考数学啊，我除了选择题对了几道之外，我基本上题都没有对。所以说今年高考数学结束之后呢，数学大题不让我动笔迅速也冲上了热搜，反映了考生对新高考全国卷答题前易后难极端断层设计的普遍无力感。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说啊，要难大家一起难，哎，拉低这个分数线，哎，都比，哎，一部分人说这今年题可简单了要强太多了。再拐回来说一说语文。今年啊，高考这种大型考试啊，就是那个语文的卷子啊，就很多人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啊，好像都会写点，但是你要说我能写成几句漂亮的话，那是真写不出来啊。有人就说一卷的作文脑子里只有网络烂梗。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材料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我要不是因为刚刚听了那首歌叫《追光者》，朋友们，我脑袋当中一个词儿都没有。所以朋友们，我说过什么啊？考试之前不要去网吧。哎，真的，我又看了看往年那些高考的卷子给你的一段材料，然后让你开始写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其实现在想来，800字可少可快都写完了，但是要建立在啊，你都会，你能够啊，妙笔生花的那种节奏，要不然啊，你在那吭吭哧哧、吭吭哧哧半天，你啥也写不出来。啊，比如说2025年全国卷就有一个，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可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来自老舍古书艺人。啊，还有一个，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来自爱卿，我爱这土地。我从哪下嘴的我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的高考是哪一年，那个题目作文我竟然会忘了。我一个记性那么好的人，而且当年我高考语文呢发挥特别的好，我跟你讲129分。我从小到大啊，还真的写作文，你别说我写的有多么的漂亮啊，但是呢我觉得我写可能就比较写真，写的比较真实，然后比较具体，可能我的分数就作文一直都很高。我从小到大作文分没超过扣2分的。所以大家知道吧，为什么我如今能从事这个职业呀，真的啊，说比唱好听。你要我唱一首歌倒唱不出来啥花儿，说了那嘴巴你给我时间那话总是掉不到地上。
所以啊，就那个当年我就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作文啊，用我的经验教孩子，我就一直会告诉他，就是从大到小，从远到近，由粗到细，由宽泛到这个细致，就是写作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包括它的一些结构，总分总分总总分，我特别擅长总分总。还好那个时候啊我们没有网络，还好那个时候高考作文啊我脑子当中没有什么网络热词梗。我那个时候经常会听一些比如说菊萍姐姐讲故事啊，会开一些专门写物写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的作文书基本上都是比较具体的嘛，不像现在孩子们看都是老师规定的看哪些哪些书，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写景的，写事的，写物的，然后日记型的，就类似于这种大类的，我们看都是这种作文书。哎呀，一讲来高考的一些话题真的是止不住，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吧，有话您聊，没话听歌。哎，因为多年之后啊，您将来即便走不了考场，你也是陪着走考场的父母啊，真的。之后呢给大家来一波关键词的回复，回复旅游吧，因为有很多朋友们啊，尤其是孩子高考完之后要去放松玩了，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来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敢不挤，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一个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回复旅行。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打，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十三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萌萌来吗？

0: 多么励志的一首歌，这首歌作为 Energy 魔为大家送上。忽然间好想哭悠悠，就觉得这一届高考啊我又考完了，就是真的，我真的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些学子们，真的愿你们走出万里归来仍是少年哦。
1: Come on， 来嘛。

曾经美好的那些记忆。而这首歌在当年你知道吗，就是2019年创作的励志单曲，播放量当时破了10亿哦。而这也是他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按下暂停键，用像少年一样的心态写下的这首歌。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尤其里面的歌词那句时间只不过是考验，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才会打动我们的人心。旋律非常简单，但是承载着跨越年龄的力量，对不对？无论各行各业，我觉得这首歌都特别适合给我们一鼓作气。好吧，那最后呢，我给大家把我们今天手头上的一些福利啊给大家送一送，我就下播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每天和我线上联络的方式，不论是听歌还是说风凉话啊，还会是买买买，记得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

天的关键词回复受签，有一个黑白绷带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奢华的礼盒，你回复礼盒就可以了。抗老界的一个天花板，也是因为618我们就卷起来啊，给大家再来一波黑白绷带的效果，不用我说了吧，更多的人体验到之后呢，大数据说明了一切，关键是机制，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50毫升的黑绷带最少卖3900，50毫升的白绷带更不用说，今天加起来最少带8000块钱了。可是在我们的直播间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啊，今天只要999块。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迪奥淡香水哦，也要给我去买它。这是迪奥家非常超级的经典香，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大学毕业啊，我用的这瓶香水是找人代购，因为当年很流行代购嘛。代购你知道50毫升正装是1000，他当时代购给我900多。你就是为了比商场便宜100多块钱吗？可是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不需要代购了，你直接在我这儿下单，我直接给你发送50毫升正装3折299。所以你知道为啥当年我可想干代购了吧？啊，真的挣钱啊！香水用量大的朋友，比如说不是像我喜欢涂抹式的，喜欢那种喷洒式的，用香水浴的话呢，你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因为两瓶50毫升要600嘛。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00毫升这一瓶只要499块，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如果你没有用过这一款，你只是听过啊，一直望而却步的话，我告诉你去买它，绝对回头率直接拉满啊！这款香水经典的前调是那种柑橘的清透明亮，就是你闻的第一嘴第一香它就不腻，知道吗？就很清新。中调就是玫瑰和牡丹的那种温柔绽放，带一点点的粉汁，小女生的味道。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就像是你洗完澡之后身上沐浴留下的一种香味，温柔干净，让人忍不住的想要靠近。所以回复香水，回复香水，50毫升才299，50毫升够了，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啊，留个2-3款香，你不要总是那一款。当然有些人觉得我就用这一款，这一款就特别具有代表性，它就是我也行。我本人比较喜欢根据每一天的穿搭来进行不同香水的喷洒，所以这都是因个人习惯哈。我的建议就是你多买几瓶，你买50毫升就够了，剩下再去买点其他味道啦。当然你因人而异，回复香水，回复香水。还有一个就是乳胶凉席三件套，关键词回复什么呢？回复凉席啊！你知道这个天气呀，真的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一样。你睡觉的时候呢，你不舒服的凉席呢，不仅沾身，而且你身上你沾的那些就是汗渍啊，不好清洁的，就会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和汗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朋友的，对不对？那市场上卖的一些凉席呢，参差不齐，尤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具有，抗菌防螨的乳胶凉席，从几十元到近千元不等啊，太贵的你买不了，对不对？然后呢，便宜的呢就洗两次就掉渣了，根本就是浪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今天朋友们闭眼去入，回复凉席。为啥？因为我们用的料呢，就是和大牌防晒衣用的同款的科技冰丝，100%的冰丝面料，触感就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的，而且还有8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乳胶的蜂窝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够抗菌防螨，如果你用乳胶枕的话，你应该知道它是一个什么。

样的呼吸吧，对不对？什么样的一些肤感，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用乳胶的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还水洗不变形，我们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我们这个洗完明天还能用，干净卫生特超值。关键是今天我们还送你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方便啊。我们的做工呢也非常的精致，T 型的岩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不移位，四款莫兰迪色高级色啊，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款都高级，赶紧去买它，一张两洗两个枕套，市场价799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79起哦。为什么？因为有不同规格的，比如说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可以选择。回复凉席，回复凉席。腰不好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乳胶支撑力啊，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给孩子用就是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宝宝娇嫩的皮肤。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小助理，这些链接都给我上上去啊！一个凉席，一个是香水，还有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白，对，黑白绷带的礼盒装，只要999块，回复礼盒。

0: OK， 那今天就是这样吧，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各位了，我们明天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前两天呢，我见到了一位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可懂事了，不吵不闹，体谅他人，非常的省心。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说句心里话，就是孩子啊，在本该天真的年纪，如果过早的成熟，不是成长，而是对童年的隐形透支。你看，孩子之所以被称之为孩子，就该有调皮的天性，敢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闹就闹，这是他孩子本身的一个率真的表现。我见过太多被懂事绑架的孩子，有的才6岁，看到父母吵架，然后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躲在那个角落里，明明特别害怕，但是反过来却要安慰大人。有的孩子呢，想要一个心仪的玩具，但是因为看到父母很犹豫的那个眼神，就立刻改口说我不要了。这些孩子看似让家长特别省心，特别懂事儿，但是背后藏着的是不敢表达的委屈和被迫压抑的需求。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父母的怀里撒娇，就被迫学会了要体谅，还没有充分地享受被爱的温暖，就被迫扛起了我要理解别人的责任。所以久而久之，这些孩子会成为过度顾及他人感受的习惯，慢慢地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不敢拒绝、害怕冲突的讨好型。所以要知道，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压抑天性的伪懂事，而是说我经历过天真烂漫之后的自然选择。你看，就像那个小树一样，对吧？小树苗在童年的阳光雨露的滋养下，尽情地舒展它的枝叶，长大之后变得强壮了，它就能够抵御风雨。孩子只有在该调皮的年龄肆意的撒谎，该任性的年龄就敢表达，才能长出健全的人格和强大的内心。所以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不

0: 是培养一个我要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乖孩子，而是养育出一个能接纳自己、对自己满意的独立个体。所以别着急着催孩子长大，也别再用懂事儿来剥夺他撒娇的权利、探索的勇气了，让孩子好好做个孩子，这份未经透支的童年天真，我想会成为他未来对抗世界的最大底气。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 私家车九九九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年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账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3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嗯，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

0: 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谁？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年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账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赢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剧组为电影中文。
11: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12: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写诗，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搬来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11: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

0: 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1: 叫我留来吗？根本我就留来吧。这今朝夜里向我不
2: 是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1: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只队六个号头啊。
2: 根本有人出来了。
3: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1: 侬讲啥人是上
4: 饭啊？
0: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1: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自家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2: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1: 对呀，来胖子
5: 两么走了又来要上饭了，
6: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0: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6: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山路，伊欢喜非礼你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7: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有。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FM99.9， 此刻正在为你播出，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班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又来到了新的一周啊，整个人也是活力满满的。刚才我跟老杨还在讨论这个事情，
1: 在感慨。
2: 对，我一直以为，
1: 尤其是跟学习好的同学一起的感慨，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无法理解。
2: 是，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基本上咱们昨天的时候嘛，不是也去各个考点
1: 进行了视频直播，
2: 是看了看这个今年要高考的学生们啊，一步一步踏入考场。我想着，我算着时间，我以为今天就考完了，我还说他们就可以迎来这个最轻松的一个暑假，
1: 对，
2: 想怎么玩怎么玩。
1: 那真正的没有暑假作业了，
2: 是
1: 放松了。
2: 但仔细看了看时间，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
2: 还有一天呢，
1: 你老老实实的啊，
2: 开心早了，
1: 家里别急着装修啊。
2: 所以说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
1: 没毛病。
2: 这个高考现在是三天，也可见，确实我跟老杨这。
1: 你九书战阵，
2: 离高考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遥远了。
1: 我在高考那已经得是30年前了，差不多吧，
2: 有点头儿远了，
1: 二十多年前了。
2: 是，今天其实我不管这个老杨可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呢可能
1: 刚刚毕业而已，
2: 刚刚考完，
1: 也就4年前吧，刚考完。
2: 是，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高考嘛，
1: 咱都能捧，
2: 每年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大事儿，
1: 尤其是对莘莘学子来讲，这是对自己成绩的一个见证。
2: 是，想问问朋友们啊，你现在回忆起来，你高考的时候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我都不想回忆，我想我能说吗？我可不想回忆。
2: 老杨回忆了30年前，不好回忆，
1: 多痛苦啊，这是得小30年了。
2: 可能就是说确实在高考中有不同的故事嘛。
1: 对，
2: 就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在刷短视频平台，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毕业生都开始说，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给老师送上一束花，有的是故意在班级里假装打架，然后等老师过来劝架，然后把两个人拉开，
1: 就把老师吸引过来。
2: 对，然后一拉开之后，哎，另一位朋友的同学从背后拿出一束花，
1: 哎呦，
2: 于是全班的同学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刺花刺到天上。
1: 对，
2: 哎呦，很好看，很漂亮。包括你有这个同学们给老师准备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告别仪式，
1: 老师问了一下，刚才刺这花地上都不许走啊，都过来打扫卫生
2: 了，
1: 扫完再走，
2: 亮晶晶的呢，不好扫。
1: 那可不，
2: 包括呢，也有朋友在记录自己的这个高三的最后一节课，收拾书包，把在这个学校里面上了3年学所有的书本，学习用具，
1: 对，
2: 一点点收起来，然后呢，把这个课桌摆成可能这个高考的模样，
1: 对，
2: 已经不再是平时上学那个样子了，然后这个教室突然空了起来，
1: 是，
2: 然后大家在记录着这个学生走出学校，三五成群的这样的一个背影。我当时看了之后，其实挺感慨的。
1: 对，
2: 当时我就说，我就特别理解之前那个老一辈人，就说你们现在生活呀，生活好了，
1: 那当然，
2: 生活在好时代，
1: 我们生在长在蜜罐里。
2: 我现在也是觉得，像我们那年毕业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高清的摄像机。不然高低我也做一个短视频，我发在网上，
1: 咱也发个朋友圈，
2: 我当场我起号，
1: 你给看看。
2: 所以说
1: 流量来了，
2: 其实就是哪怕我现在可能已经毕业了很久，我再回看高考的时候，就依然会被他们这些曾经我们也经历过的一些这个画面所感动到，特别的那个感同身受，而且就一下子拉回到高考的时候之前和同学告别和老师告别的那个画面当中。
1: 对，
2: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高考让你难忘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就高考时间，
2: 对，
1: 最难忘的一件事
2: 不一定非得是那个跟学习相关，
1: 就那个阶段
2: 和同学这个依依惜别呀，如果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难分难舍难分的小故事啊，这都可以分享嘛。
1: 对，
2: 什么为了拥抱一个人拥抱了整个班呀，
1: 哎，
2: 这种故事展开聊一聊，
1: 好好讲一讲吧。
2: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小事儿。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这是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
0: 对，
1: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啊，私家车999，一边收看视频直播，一边留言。
0: 是，朋友们在我们的公众账号上啊，这个来到之后可以点点关注，直接在我们的左上角蓝色小头像点个关注之后，下次我们开播还会给大家提醒推送到，让大家就每天都错不过我们的精彩节目和精彩的歌声，
1: 离不开我们的手掌心儿，
0: 根本离不开。完了之后，刚说完啊，这台就在说，他说我确实也有啊，他说高考那天坐公交车去的，然后买彩票换零钱，结果这张彩票中了100块，
1: 哎呦！
0: 就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中奖体质啊。哦，
1: 突然就激活了整个人，
0: 不是，他也激活了我。
1: 对，
0: 我你这个
1: 中了100，我说是后边是不是有个万字啊，是吧？
0: 这个朋友这个就确实这个体验让人难忘，高考的心情。
1: 那就问一下高考成绩怎么样？就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0: 高考的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
1: 中了100块，然后高考成绩怎么样？
0: 就人家就说的高考的心态其实很重要的嘛。
1: 那当然，
0: 就是如果你开开心心走进考场，你那个状态，你放松了，你有可能会超常发挥。
1: 那你可不，
0: 像这朋友当场刮出100，要是我，
1: 我能够买4箱方便面。
0: 在年少时期的我，这是天大的奖励，我当场我就说我不干了，我现在不考。
1: 可以的，这才可以。
0: 确实经不起考验，100块钱考验住我了。
1: 千万冷静，你看小台说，对了，我是高考08年，
0: 08年
1: 华水毕业。哦，我还去过华水。那当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来私家车999，当时华水每2年，我记得有那个叫岩土之春，应该是就是岩石的岩，土木的土，岩土之春。每2年都会有这个演出，当时是受邀去了，哎呦，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时候我真觉得，你看，虽然说自己刚毕业没有时间太久嘛，但是看到真是大学校园当中的那些同学们那些
0: 活力四射，
1: 我都觉得
0: 青春啊，
1: 自己像一个中灯，觉得自己。真的可能少年老成了，
0: 就是你看到年轻人的感觉不一样。
1: 喜欢，
0: 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老声称自己18岁嘛，后来我
1: 反着说不行啊。
0: 真的就是上周日，昨天的时候，
1: 咱直播了吗？
0: 对，早上我去到省实验的门口，
1: 怎么样？
0: 我看到那个学生，
1: 时隔60年之后再看同校的校友，
0: 就真的他们走进考场，拿着自己的这个
1: 准考证，
0: 然后就走路也带着风那种感觉，
1: 意气风发，神采。才意义啊！
0: 再看看我在那个校园外一瘸一拐，
1: 这是咋的？算带孩子来呀，参加考试啊？
0: 就是说我18岁
1: 啊，
0: 确实是稍微有点夸张了。说实话，以后改，咱们节目
1: 毕业18年吧，
0: 对，也改。以后节目里说我23啊，咱们统一一下。
1: 毕业5年是吧？
0: 统一一下23。
1: 好嘞。
0: 说18岁的时候，我当时在校门口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确实跟人家那年轻的那种迎面而来的那种活力感、
1: 那种朝气比不了，
0: 那完全不一样。
1: 那真的是
0: 23。稍微合情合理，
1: 23，就是个儿也得再窜一窜啊！我们东北的话，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
1: 哎，
0: 说说这个高考你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儿，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哎，
0: 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明天高考最后一天，考试完之后大家都该正经的，我觉得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了。
0: 是
1: 啊，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去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这 baby 坐过啊，
0: 哎，
1: 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以及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让你集齐25个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同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现在了解详细的详情。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回复旅行了解详情了。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仔细看了一下路线啊，和我当时走的差不多，
1: 是一条路吧？
0: 也是新疆最美的时候，
1: 那拉提草原。
0: 对，新疆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你去到伊犁，你确实是能感到震撼人心的美，那是我用视频、用照片根本记录不下来的那种美，一定得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对，那是穿那个叫什么那个靴子，那叫什么马丁靴。 脚磨出泡的这种真诚体验。
0: 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去到这个新疆的时候，特别是在伊犁嘛，这个草也绿起来了，
1: 对，
0: 而且温度呢还不高，像咱们这边可能已经三四十度的时候，人家那边才二三十度，
1: 对，二十度
0: 刚刚舒适的温度，
1: 很凉爽。
0: 对，你去拿拿提看一看那种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原，以及山顶上还有一些那种积雪，
1: 没毛病。
0: 完了之后走一走独库公路，感受一下一天四季的变化，
1: 对，
0: 挺漂亮的呢，
1: 对，
0: 也挺难忘的。
1: 直接回复旅游啊，到旅行到私家车999，
0: 也不让咱带队吗？
1: 你不得干活吗？
0: 我这边夸这么多也不叫
1: 队，夸再多没有用，我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在这儿得夸一下这个啊，给女孩子准备的，因为这几天全程都在聊高考，考场里面孩子正在埋头答题，给12年的寒窗画一个句号。考场外呢，多少个陪考妈妈在辛苦的等待着。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依然是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第一，看成分，玻色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的溶胞产物。第二，安全，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第三，看力度，原价299，现在只要199，买一瓶30毫升正装，再送3瓶10毫升中样，相当于买一送一，一共60毫升。另外呢，马上618，全场凑单满300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送50克的紧塑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大家好，我是 KBB，
2: 欢迎回来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4.99.9。才刚才不是说从高考那天坐公交，然后换零钱的时候，顺手买彩票就中了100块，之后呢，
2: 对，
0: 就成了中奖体质。
2: 哎，
0: 他之后呢，他也经常中奖，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在咱们999留言，就送过方便面，完了之后呢。当时连着中了2大箱，这听我们节目非常容易中奖吗？
2: 是，那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筛选的？
0: 工作人员
2: 怎么还能中2回呢？开玩笑，这你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幸运体质的。
0: 是的，
2: 就是你看私家车球这种这么多年了，送出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奖，
0: 是，
2: 对吧？包括这个百万富翁什么的。
0: 哎，那时候的奖更大一些。
2: 对，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就得那个日莫瓦的箱行李箱，包括还有金条的，
0: 是送手机的，
2: 现在你说
0: iPad 的，
2: 拿金条的那些朋友得乐开了花了。现在
0: 我们现在也确实不办百万富翁了。
2: 确实，你说
0: 啊，但确实我每次上去颁奖的时候内心有点不平静，稍微有点嫉妒，说这个就非得颁给他吗？
2: 你看看，这是你高考时候想象不到的吧，朋友们。
0: 今天跟大家再聊说你高考印象很深的事情啊。琪琪就在说，他说其实高考当时结束的时候还挺平静的，就没有想象中什么撕书呀，然后扔呀这种疯狂的举动。
2: 哎，真是。
0: 他说就考完试之后就出校门回家，最遗憾的倒是当时和同学约好了说一起去毕业旅行，到现在都没去成。
2: 哎呀，
0: 这个确实也是超出我意料的。我也以为我们高三毕业的那一晚会非常疯狂，因为看到之前网上的那些录像嘛，有什么把书都撕了，然后从高空扔出去，
2: 有这个的，
0: 各种各样的。我们当时确实没有，就是在非常认真的上学。
2: 是，我觉得这就是好学生啊。有多少撕完书之后回来第二年重读的时候还重新买，
0: 再买一遍。
2: 浪费那钱呢，是吧？当时撕的有多狠，回家挨揍就有多狠。
0: 也应该是衡量过了
2: 啊，
0: 先不撕，看看，
2: 留着，观察观察。
0: 但是像他说的这个，跟同学的毕业旅行啊，我觉得这个我多说两句。如果说这会儿，因为我刚看17点刚考完英语，有可能有一些考生这会儿正坐在这个车上准备回家、
2: 回家的车上。
0: 记好了、
2: 嗯，
0: 如果和同学约了毕业旅行啊，
2: 怎么样？
0: 你现在抓紧订，
2: 把票订了，
0: 订好，
2: 要不然
0: 去玩就玩，
2: 热辣滚烫的。
0: 你过两天，首先气温太高了，
2: 对，
0: 其次出成绩了，
2: 关键可能就是出不去了。
0: 也希望所有朋友都能考得好、我当时就是趁着出成绩之前，
2: 爸妈说这成绩还有脸出去玩去。
0: 趁着出成绩之前，和班里的这个4个女生，我们一起约定去了这个云南大理丽江，
2: 哎呦多好，
0: 去玩了
2: 这一趟线。
0: 对，当时我爸我妈也说，你心态挺好的，成绩也没出，
2: 对，
0: 你就已经定好出去玩了。我当时内心也犯嘀咕，这会儿不去啥时候去？净说那话，
2: 还得等成绩出来呀。
0: 心态是一方面，我自有自己的运筹帷幄和规划。
2: 要么说长得好看的还聪明的，这就难，你知道吗？
0: 包括也是提醒大家，除了毕业旅行，像是那个毕业完想买的电脑、手机、
2: 电子产品
0: iPad, 抓紧时间你这下单，你不然一会儿不好说了。或者是有的可能买也给你买，你降一个层级买，你本来想要这个品牌，
2: 对，
0: 降成那个品牌了，
2: 对，
0: 都不一定，
2: 可能要香蕉的最后变成橘子的了啊。
0: 就像这个上老杨这个上周五没来嘛，当时跟大家提了很多这个过来人给高考生的建议，
2: 还真是，
0: 其中一条就是这个，得抓紧时间，
2: 该买的买，
0: 是，该想做的事情抓紧完成它，完成它。
2: 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你知道，身边有朋友说这个高考之后是人生智慧能力的顶点。
0: 是的，基本上高考高中学的3年的所有的知识，背的所有的课题，
2: 对，
0: 在高考的时候考完那一刻，我就全忘了，
2: 全烟消云散，
0: 全忘了。特别是玩完那2个月的暑假之后，等我去上大学的时候，你再去提问我，
2: 我们就只能从初中数学开始学习了。
0: 就人真的只有那种短暂暂时记忆，
2: 跟鱼一样的。
0: 你但凡你过2天，你再问我高考完真啥不记，确实记不起来了。
2: 我高考过吗？
0: 有这题吗？
2: 是吧？
0: 当时考这么难吗？
2: 是我
0: 当年我能做出这个。 现在这个符号什么意思没看懂。完了之后 L 也在说，
2: 说什么？
0: 他说记得当时高考考完，然后下大巴车，在学校有一个很长的那个下坡，我一边跑一边问坡上的班主任，我就问他，我说老师，我现在可以谈恋爱了吗？老师，
2: 哎呀，这也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男生。
0: 是啊，为啥要问班主任呢？
2: 是，
0: 跟你要跟班主不是？
2: 你可说话小心。
0: 对，确实，你看上学的时候，老师一般情况下，会阻止。
2: 不是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学习呢。
2: 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就不要急，所有的事情等到上了大学之后就可以了，
0: 慢慢来。
2: 这着急谈什么恋爱？你这中学生你懂个啥？
0: 好好学习，
2: 先把脑子放在学习上，上了大学之后才有机会。
0: 对，
2: 对吧？发现上了大学之后，发现
0: 确实也不好找，
2: 也不好找。
0: 你但凡你像我一样学个播音主持，
2: 对，
0: 班里20多个男生。只有8个女生，咋找？20多个女生，8个男生，
2: 只有8个男生，
0: 不好找，不好找。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这儿也是作为过来人，跟大家提个醒，
2: 怎么样能够给自己单身的自己加点分？
0: 能找到对象的时候，能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
2: 这么多前提条件，
0: 先可以接触着，
2: 先谈谈。
0: 对，你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家长也不让我谈呢，
2: 是，
0: 都大学了还管我，现在呢？谈不着了，
2: 现在只能谈走鱼尾纹了，
0: 不好谈了。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这个高中高考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不二也在说，他说人生智慧的巅峰期就是在高考的时候，
2: 是吗？
0: 好像每个人都很认同，
2: 都这样说。
0: 你后来你再让我去看高考做的那些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就惊叹于我当时会做这，我当时能看懂这些符号、这些句子，这啥意思？我现在回看我那年高考作文题的时候，我都没阅读懂。我说我是怎么编出800字？
2: 今年的这个语文这个作文题已经都出来了，而且评论很多。
0: 是啊，
2: 所以你看小芬在说，他说今天是什么场？是吃瓜专场吗？没有，今天是聊天专场。
0: 聊天，
2: 对，
0: 跟大家再聊聊高考嘛。
2: 说是高考，
0: 是、朋友们高考的时候有什么印象很深的事情，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2: 你是哪年参加的高考？然后接下来那年的高考给你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
0: 对，
2: 在高考之后你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难以忘记的那些事儿呢吗？
0: 我记得我应该是从高中之后，高考之后，我才开始学会了打扮。我也从那个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瓶香水，
2: 这刺上了迪奥香水。
0: 哎呀，感觉不一样了。当时觉得这是什么呢？奢侈品牌。
2: 哎呀，对，没毛病。
0: 我每天喷着这个香水出去，虽然当时还不太会化妆啊，也没有化妆，也没有说给自己捯饬的多么的那个美，但是就喷上这个香水之后，感觉不一样了。就我整个人是自带氛围了，已经，仿佛自己已经穿的非常隆重的礼服。
2: 对，
0: 我出门的时候跟那种不喷香水的人已经玩不到一块了。
2: 那叫香味相投是吧？香味上头，
0: 那就不一样了。我记得应该很多朋友在最初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想要学着一点点变美，想要学着让自己变得这个好看一点的时候，最早就是给自己买香水。
2: 哎，对，有这种，包括这叫什么年轻的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送人什么不知道的时候就送香水，
0: 是啊，
2: 这是不会错的。
0: 对，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想好了，高考的考生也可以，或者是现在听广播节目的已经考过了，像老杨这种，
2: 明年还有一天，先安心考试，
0: 对，
2: 先可以下单。
0: 考过30年的这些，像老杨这个年龄的也可以啊。
2: 行啊，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
2: 这款是迪奥家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款淡香水了。
0: 是，它就是特别的夏天，就你每到夏天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喷一喷，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特别的清新，而且是那种无形的高级香。
2: 是的，
0: 它香水它就属

0: 独属于一个人的那种气质的一个标签。
1: 对，
0: 就是你每次有的时候你甚至就是没看到我来、
1: 嗯、
0: 但是你就闻到这个味道、
1: 嗯、
0: 你脑海中就已经想到了一定是我，
1: 一闻这味儿就知道是 Q Baby，
0: 肯定是我盛装出席了，
1: 再闻那味儿可能是丹丹是吧，就是这样啊，
0: 就每一个香水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气质，
1: 闻香识同事嘛，
0: 你自己的一个小小标签。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小姐换上这个甜心淡香水，
1: 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
0: 对，这个就给大家就说，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一闻就是那种初恋香。
1: 哎呦，
0: 就比如说
1: 这男士别买啊，这已婚男士不要买，买给太太。
0: 哎，这个可以给女生送，因为这款还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女生的，
1: 非常合适。
0: 对你周一早上开会的时候，
1: 嗯，
0: 你看满屋子都是那种打哈欠的，
1: 对，
0: 但是你看我喷上这个香水之后，
1: 一抬手，
0: 我轻轻一抬手，
1: 哎呦，
0: 我那个香水就从这个手腕。从这个发梢，
1: 嗯，
0: 慢慢就散发出来这种淡淡的花香，
1: 那飘出淡淡花香。
0: 身边的同事，瞬间就醒了，
1: 嗯，
0: 你像老杨，
1: 嗯，
0: 那腾霄，立刻就过来。
1: 这是什么香水啊？
0: 对，
1: 这么好闻。
0: 当时我喷完之后，
1: 嗯，
0: 腾霄就找我要链接，不知道想给谁，
1: 他也想喷点是吧？
0: 嫂子买一点。
1: 话不敢瞎说。
0: 约会的时候，你特别是就有些朋友说我最近有这个和这个心仪的对象约个会，
1: 你知道腾霄多紧张吗？听完你刚才那段，
0: 相信腾霄别怕，
1: 别怕。首先说到这个，就是男孩和女孩，就是我觉得见面的时候送人这个一点不会错。
0: 是啊，
1: 转身的瞬间，啪，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
0: 对，
1: 而且这款迪奥就是法国迪奥嘛，一直是华丽和优雅的一个代名词。说到这个牌子了，我觉得迪奥这个牌子，就是很多这个不知道该如何去选香水的朋友都马上就能够知道，因为这款经典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就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的皂香，温柔干净，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先来了解一下，来抢购。
0: 是啊，
1: 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之前 baby 那个时候上这个上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有瓶香水，
0: 嗯，
1: 那时候喷香水怎么喷，就滴一滴儿涂到人中上，知道自己有个味儿啊，就骗一下自己鼻子就行了，因为舍不得喷，
0: 有点贵，
1: 对吧？
0: 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买香水1000块钱呢。
1: 哎呦天，
0: 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1: 那可不少。
0: 官网价格确实是，你正装50毫升100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6.18狂欢大促直接计算底价啊，
1: 50毫升正装
0: 3折的优惠，
1: 只要299。
0: 哎，朋友们，这个价格你就可以放心来喷了，
1: 对，
0: 直接能喷3次。
1: 你，哎，这个女孩子喷香水是不是？上面呸，头顶上呲一下，
0: 嗯，
1: 然后自己在下边转一圈。
0: 老杨，你是不是之前就是演过偶像剧？
1: 没有，我就听他们说的嘛，说这个女孩喷香水都非常优雅。
0: 一般这样喷的吧，
1: 啊，
0: 就是属于有点做作，
1: 有点浪费，有点做作，
0: 有点做作
1: 啊，
0: 有点做作。正常情况下我是怎么喷的？大家也可以就是分享自己喷香水的，
1: 学习学习。
0: 有可能老杨说那个方法喷起来，说不定更自然一些。
1: 这都是明星偶像喷的。
0: 但我这种就一般情况下，我认为是就是实打实的喷在自己的衣服上。
1: 这是邻家女孩喷的，
0: 就感觉就留香时间更长。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手腕喷一下，
1: 手腕涂一下，
0: 手腕喷一下，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耳朵后面喷一下，
1: 耳后根儿。
0: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手腕呢，是你跟别人接触，比如我跟老杨第一个口播
1: 啊，
0: 哎，我这个手一过来，
1: 一股香味儿飘过来，
0: 就能让老杨闻到，把我跟别人递东西的这个香味儿给传递出去。
1: 是是是。
0: 其次，为什么在耳后根喷一下？
1: 嗯，
0: 因为就偶尔你夏天你撩头发的时候，
1: 一撩头发，
0: 那个发丝上都沾着这种香气。
1: 哎呦，
0: 哎，就整个人就浑身就是无意间
1: 有一种淡雅的气质，
0: 散发那种香的感觉。
1: 哦，
0: 我觉得而且这两个地方吧，我自己也能闻到很清楚的味道。你要是那个，
1: 不用说，只涂在人中上是吧？
0: 你要是就是照着空气中喷一下，然后我去转个圈，可能就落到我头顶了。
1: 嗯，
0: 我自己闻不清楚，
1: 啊，只能让别人。
0: 显得就是我自己花钱了，但是没有让自己感受到这个、体验到这种尊贵的感觉，
1: 有点亏是吧？
0: 光让别人闻了不行。
1: 就按照这种方法涂香水。
0: 对，
1: 各位直接回复香水来下单，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原价1000多，50毫升，现在是299，直接3折。喜欢喷香水用量比较大的，你就可以100毫升的更加划算，
0: 嗯，
1: 只要499，还赠送精美的礼袋，直接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
0: 是，嗯，这个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留着很漂亮，还是送给别人当个礼物也很不错。
1: 嗯，
0: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直接购买，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
1: 嗯，
0: 每一瓶都是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而且销售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 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香水两个字，你如果这个方便的话，你顺便加一下我们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加完之后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次你就能到手这瓶50毫升的正装。
1: 直接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2: 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8: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很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7: QBaby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各位。
3: 刚刚有朋友在平台上问我们说香水怎么下单啊？
2: 哎，
3: 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你回复香水，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迪奥甜心淡香水的一个链接了。
2: 对，就是我手指的我们的私家车999的头像。哎，今天我为啥够不着咱的头像
3: 了？你稍微有点高。
2: 我得站起来指了。
3: 你可能变低了，老杨。
2: 对，
3: 再长长个儿。
2: 就是腿变短了。
3: 再窜一窜，到时候
2: 68窜一窜吧。
3: 是，朋友们回复香水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价格还是蛮划算的。
2: 嗯，
3: 因为官网50毫升的正装得1000块钱了，确实有点贵。我们今天给大家打了一个3折，50毫升只要299。
2: 对，
3: 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平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香味啊，我想要这个大瓶装的，100毫升的也有，499更划算了，
2: 不到500块钱，
3: 还送你一个精美的礼袋。
2: 对，
3: 你别管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很漂亮。
2: 嗯，
3: 而且呢，这种大家如果说这个选香水的话，真的是得选一些大品牌，因为我后来就是在我这个购买香水的这个
2: 人生道路上，
3: 我发现我就是各种品牌的香水，各种香味的香水，我其实买过非常多。
2: 是的，
3: 然后有一些真的是喷上之后腻，
2: 对，
3: 就是确实你能就透着一丝丝的这种劣质感，
2: 就甜到过头了。
3: 是，但是你确实人家大品牌的就不一样，那闻起来它就是那种让你感觉到回味无穷的香，它有前调、中调、后调，
2: 是的，
3: 你每一个时间你去闻的时候透露出那种感觉都不太一样。
2: 对，
3: 而且就确实能体会出不同的这个气质来。很普通又得说，他说 baby， 其实找对象这个事儿啊，是真的世上无难事儿，
2: 对，
3: 只怕有心人。
2: 是，
3: 他说这喷香水其实真没啥用。
2: 对，到最后嘛，就说是没找着，伤心了，就只能喷云南白药了。
3: 是可能作用不大啊，
2: 是，
3: 但高低得有，
2: 能加点分，
3: 这个得有。
2: 而且我觉得你女孩子给人的感觉就应该是非常全面的感觉。
3: 嗯，
2: 你看四眼说我下单了，是的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送给女孩子相当相当 OK 的，
3: 是的
2: 啊，懂得都知道。
3: 哎，而且我也特别想好奇的问一下大家
2: 啊，
3: 就是女生啊，在学化妆之前啊，我是在大三才学会化妆的，我就是真的就是我所有的这种美妆类的产品，
2: 嗯，
3: 我购买的第一个就是香水。
2: 嗯，
3: 我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就是对香水那种着迷，就感觉喷香水之后就是自己就是成熟了，
2: 喷香水会上瘾，
3: 有魅力了，
2: 真的会上瘾。就是每一次我跟我太太我们出门，
3: 嗯，
2: 回来，尤其是出了国门，有时候回来就是一定要带回来几瓶香水。
3: 嗯，
2: 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代表着不同的这种风格，
3: 是啊，
2: 搭配不同的衣服等等，我觉得女孩子应该，我觉得喜欢的都会下单了啊。
3: 是
2: 啊，直接回复香水两个字到私家车999平台，你不会后悔，这个价格绝对不会买错。
3: 对，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香水来了解详情了。
2: 好运加满说挂个车车香水，我们视频直播间我们没法挂车车 了，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的。
3: 是，你直接回复香水你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对，
3: 直接点击橙子也在我们，你点击我们蓝色的小头像，
2: 就我指的这个我们头像，私家车999头像，
3: 进去之后你在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香水，
2: 官方公众平台，
3: 对，我们直接就给你推到了这个迪奥甜心的甜心小姐这个淡香水。
2: 对，
3: 很漂亮，这个香水我好像买了2瓶，当时，
2: 嗯，
3: 它本来就粉粉的，很适合女生。
2: 对，
3: 而且特别适合夏天这种清新的味道。
2: 而且这个瓶子就是我为什么对它特别熟悉呢，因为我太太就有一瓶，它那个瓶子盖它是一个蝴蝶结一样的，那个
3: 上面有个小蝴蝶结，
2: 那个 logo 非常好看，
3: 是整个瓶身那是粉红色的，
2: 少女感很强。
3: 是，
2: 嗯，
3: 而且很适合夏天，
2: 对，
3: 你一喷一喷，哎，香香的出门那种感觉心情都不一样了。
2: 是的，
3: 回复香水了解详情吧，
2: 别再只把香水涂在人中了，当风油精那么用了。
3: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按照我们节目惯例啊，

0: 给所有的那些学子们加油打气。
1: 是，这首歌曲里面，反正很多朋友就说听完这首歌之后有一种那种很安定的力量，
0: 就张韶涵嘛，
1: 也希望我们能表达出来这样的感觉吧。
0: 张韶涵就是也是一个甜心教主，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你直接回复香水得到张韶涵的那个甜甜的香水是吧？啊，你直接不回复没问题，听我们的歌《隐形的翅膀》。
1: 老杨，这次真的咱俩好好唱。
0: 好嘞，
1: 不能有噪音呢。
0: 加分。
1: 我特别害怕这一环节。现在
0: 咱们不添乱，好吧？不添乱。你说是腾格尔的那种风格是吧？
1: 我也擅长。
0: 好嘞，哥。

0: 想唱阿刁的，
1: 这是来啊。
0: 后来想了想，
1: 他绝对饶了自己和大家，是吧？
0: 等到明天下午6点半的时候，
1: 大家彻底放假了，
0: 彻底考完最后一科的时候，
1: 我再霍霍你们。
0: 今天先含蓄点，
1: 吃口好的。
0: 吴克
1: 松说：“你们尽力了。”
0: 咋样啊？可以不？

0: 酒馆你就扎个眼，
1: 温情不温情，
0: 带劲不带劲，
1: 是不是有安定的力量？
0: 你看看
1: 是不是我们的歌声直接穿透人心呢？是不是那种歌曲当中的力量直接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就有时候尽力就行，再夸咱就有点那个了，有点弄大了，是吧？
1: 那种迎风独立、勇敢追梦的形象，是不是一下被我们俩立起来了？
0: 有没有那种迪奥花样小姐淡香水的感觉？感觉刺到了一身，是吧？
1: 该夸夸朋友，像这样稳定发挥的时候不多了，
0: 不多，是吧？
1: 完了之后，很朋友在说，他说本周的细康比上周来的略早了一些。
0: 那你看看，
1: 他说不错不错。
0: 今天给所有的高考学子们的，对不对？
1: 嗯，都是要传达一些力量的。
0: 当然了，
1: 就害怕力量传达成噪音。你也是小心翼翼。
0: 然后互相朋友把嘴都堵上了，所以朋友说，这全程细康不一样啊。
1: 包括着这个，在我刚才这个平铺直叙的夸赞当中，贺丹和说啊，
0: 主打直白。
1: 他说：“大脸猫，别再自夸了啊，
0: 怎么的了？
1: 你让我们大家夸就行了。”我刚才其实没有说过多的浮夸的那种。

0: 种表扬，
1: 那真实的传递，
0: 朴实无华的
2: 词儿都快用不上了吧？确实是高中生应该有的样子。
0: 确实看出来高考过了好几年了，确实之前的一些文化底蕴现在都散得差不多了，在身上有点找不着了。潘娜也在说，
1: 说
0: 因为确实颠覆了以往的那种印象。
1: 你看，
0: 以往到底给你留下啥印象？
1: 以往是多正经，
0: 朋友，你啥意思？
1: 你看看，
0: 你现在仔细给我说说，
1: 解释一下，具体说说。
0: 我跟你说，我再忍你一天，等到明天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不好说了，
1: 对吧？
0: 是啊。
1: 所以我跟各位讲啊，这会儿如果你想回复香水，你就直接回香水就行了，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正品的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产品，
0: 海外直采的一些美妆，
1: 您直接回香水就行。
0: 是的，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刚刚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个隐形的翅膀，
1: 当然
0: 唱完了之后呢，也能感受到我们俩小心翼翼的
1: 生怕出一点错，战战兢兢，知道没有，
0: 费尽全力的，
1: 那可不
0: 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可以说是完美无瑕的戏康了。
1: 我最后这个评价确实是有点弄大啊。
0: 但是确实刚才在我们俩自夸的过程当中，也能感受到我们俩距离高考已经非常遥远了。
1: 你看，分别代表了两这个高考学子的状态，就是小心谨慎，
0: 是
1: 对吧？我觉得这是作答的时候的这个心态，对吧？然后到最后呢，说是我们这种什么表达呢？这种战战兢兢的这种表达，其实这是心态。另外呢，说完美无瑕，就是大胆前行就对了。
0: 大家的最后的一个成绩，也希望是能这样子的啊。
1: 给大家的祝福啊！
0: 是的，在咱高考的时候，就以前总说嘛，就希望早点到18岁，
1: 当然
0: 赶紧高考完，
1: 那是
0: 我就拥抱我自由的人生了。后来你看，现在我到这个年纪之后，虽然我才23啊，但是我到这个年纪之后，我就忽然就觉得，就是18岁真好，就那个时候。青春呢是最无敌的一件事情，
1: 是，
0: 而且你看那个苹果肌多饱满，那个下颌线多清晰。你知道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除了准备稿件之外，我搜了一下，怎么能让自己的胶原蛋白
1: 抗初老
0: 再生，
1: 留住胶原蛋白。
0: 对，当时帮我这个制定了一套早 C 晚 A 的这个整体护肤的流程，说的非常详细，吃什么用什么啊，
1: 对，
0: 全流程帮我这个详细的规划了一下。我说你就给我上那个最有用的，
1: 对，
0: 然后豆包最后给我分享了一个
1: 最有用的是什么？
0: 他说早 C 啊，早 C 的时候你早上用一些这个带着什么什么什么 C 的一些这个化妆产品，
1: 维生素 C 啊。
0: 晚 A 呢？他直接给我明令指出啊，赫莲娜绷带，黑绷带，
1: 就用黑绷带。
0: 我说这个里面画了个括号
1: 啊，
0: 50%的玻色因，
1: 对，
0: 主打的是修护加促胶原，
1: 对，这到了你们抗初老、抗中老的时候，这个就一定要用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了。
0: 他给我的这是属于一个顶级贵妇级，熟龄级。 最推荐的一个让自己胶原再生的一个方法。
1: 这就是你们最爱的豆包给你的标准答案是吧？
0: 我看完之后，我高低得在999的平台上回复个礼盒，我来下一下单了。
1: 这就是 baby 刚才也提到的豆包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礼盒，今天为大家推出了，您直接回复礼盒先来看一下。
0: 是的，就确实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确实啊保养的再。

0: 太好，你都能感受到皮肤稍微有一点点开始下垮了。
1: 这是时光的流逝，
0: 这没办法的事情，我们就抵抗不了，
1: 这很正常。
0: 我们只能从还没垮之前啊，先提前护肤。比如说黑绷带，它就是个修护神器，主打高达30%高浓度的一个玻色因，也属于业界浓度的一个天花板了。你再去找，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你就看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
0: 是啊，用过的朋友们都说这个法令纹就直接撑起来了，然后像是之前的苹果肌也直接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一个真实的效果。
1: 这个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一样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的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
0: 所以说白天咱们直接主打防护白绷带，然后夜间呢我们修护用黑绷带，24小时都直接把你绷起来，整个脸部呢也直接把这个下垮的皮肤给绷上来。
1: 不是不想用啊，黑白绷带实在太贵了，
0: 这个读读价格吧，
1: 顶级奢侈啊，
0: 专柜价啊，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加1瓶50毫升的白绷带，
1: 对，
0: 7460块。
1: 我的多少？
0: 这个价格
1: 就是黑白绷带加一起7000多。
0: 豆包我推荐的是好是好啊，
1: 7500，
0: 但是不合理。
1: 就是没有看咱的钱，豆包没看钱包是吧？
0: 没看钱包。完了之后呢，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个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直接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体验到我们黑白绷带的效果，价格直降到底，只要999，我们到手的是什么呢？2瓶正装，
1: 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都是50毫升的，各50毫升，
0: 合下来1瓶500块钱都不到啊，帮你省了6000多块钱。关键它是一个礼盒装，你自己用的话啊，是对自己的一个厚爱，你送人的话礼盒装也拿得出手，很有面子。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礼盒来抢定一下啊。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其实到一定年龄30加，其实不止30加，你到26、27、28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脸上稍微有一点
1: 点有
0: 点
1: 松垮
0: 了，而且一熬夜马上那个脸部的那个状态就不如之前。那确实我看到那个18岁
1: 是的
0: 那考生进考场的时候，那个状态和我这个状态比，
1: 那谁不羡慕啊，
0: 我也不好意思说自己18了。所以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
1: 抗老界的天花板啊。
0: 是
1: 这个是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一盒黑绷带一盒白绷带，全天24小时呵护你的肌肤。现在一套礼盒只要999，原价可是7460。您所有的这个就怎么说，就把心放肚子里，然后真正的体验一下顶级奢侈护肤品的带给你的极致的体验。
0: 对，
1: 这就回复礼盒来抢购。
0: 但是就是也给大家说到，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抢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囤到的这次确实库存比较少，得拼手速了。抢完之后我们又会恢复原价，之前有买过的用过的觉得好的想要再囤一囤的，
1: 这都知道的，
0: 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锁定名额吧。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
9: 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

0: 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0: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5: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6: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Baby 试一试吧。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在聊说你高考印象最深的一件小事儿，
1: 是的，
2: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嗯，
2: 严香刚才就说，他说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高考的，
1: 该叫叔快，叫李叔，叫人
2: 爷、yeah. 就他这样子的描述
1: 啊，
2: 一下子这个年龄感就上来了。
1: 那是的，
2: 他说当时
1: 啊，
2: 我考试的时候心理素质非常差。然后头一天晚上就没睡着，
1: 嗯，
2: 他说当时天气也热，因为那个时候高考
1: 7月份
2: 是在7月7号嘛，
1: 对，7月7号8号，
2: 而且那时候早，空调也没普及，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到凌晨3-4点才睡。然后第一场考的是语文，其实并不难，
1: 哦，
2: 但是整个人状态很懵啊。而且呢，写作文的时候还是我们不常练习的记叙文
1: 、
2: 然后要让写议论文，
1: 嗯，
2: 完了之后就整个人非常懵，但是题已经记不住了。
1: 哎呦，
2: 净找理由是吧？
1: 这找理由，
2: 谁高考前一晚上能睡着啊？
1: 但是我跟你讲，你看就是现在回想一下过去，
2: 嗯，
1: 可能高考并没有说当时发挥的那么稳定和理想，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依然过得很棒啊。
2: 嗯，
1: 这我记得很清楚，严湘老师就是之前说过七夕的时候给太太打了10000块钱的那个，
2: 哦，
1: 转款10000嘛，说这是我对他哎，凭证，来吧，你瞧瞧人家。不耽误吧，
2: 所以说高考前一天
1: 考高考没关系，
2: 睡不睡都不是事儿，
1: 对吧？
2: 关键朋友只是说了自己考试的时候状态差，
1: 是
2: 你没说自己考得差，
1: 对，
2: 朋友说不定说我状态很差，
1: 这并不耽误，
2: 但轻轻松松考了个满分，
1: 哎，你看
2: 会有这样子极个别的朋友同学，
1: 是的，
2: 他都经常让人讨厌，
1: 就是那些学霸之类的。
2: 完了之后还有这个 TO 也在说，他说我们学校当时因为离考场近，
1: 嗯，
2: 所以呢每门考试都是学校统一安排大巴车到考场，
1: 是
2: 考完再坐大巴车回学校。
1: 嗯，
2: 他说我会记得一辈子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考试前后，
1: 嗯，
2: 然后就能看到我妈我姨，
1: 嗯，
2: 我妹我表弟总会在第一时间在人群当中捕捉到我的身影，然后赶紧过来帮我撑着伞，
1: 嗯，
2: 帮我摇着扇子递上水杯。都那一天当我回到大巴车的座位上，我望向窗外，他们正好是站在6月的盛夏光年里。
1: 哎呀，
2: 好文笔写这么好，
1: 对对对，这就是一幅很美的画面，
2: 给我们写个片花吧。
1: 先把他这个 copy 一下，然后直接
2: 作为我们高考文案。
1: 对对对，高考结束文案。
2: 但确实就是每到高考，我回忆起来，其实我印象中最没参加过高考啊，最固定的一个画面就是，家长在校门外撑着伞，拿着扇子，然后张望这个学校的方向。
1: 对呀，啊，
2: 就基本上这已成一个固有印象了。
1: 我不知道现在的家人们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昨天你们在直播嘛，
2: 嗯，
1: 去直播，因为我确实是没办法去，就是腰疼啊。
2: 哎，
1: 然后这个就是我在看大家直播，这家长在校门口等待的井然有序，
2: 一模模一样，
1: 对吧？都在等待着。但是我是在回想，我们当时去高考的时候，
2: 嗯，
1: 我妈都没搭理我，
2: 你自己背着书包，
1: 就是自己书背的，不背书包东西别忘了，准考证没忘了啊，
2: 嗯。
1: 然后笔当然是那个2B的那个铅笔嘛，
2: 是，啊，
1: 还有那个橡皮嘛，4B的那个橡皮嘛，
2: 嗯，
1: 绘画橡皮，我准备各准备2根嘛，怕出问题。
2: 嗯，
1: 笔袋带了没有？身份证带了没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准考证带了没有？没问题，好，那个衣服穿整齐了没有？好，去吧，就这样就结束了。早上吃什么？那一个油条俩鸡蛋，对吧？小时候都是这样说的嘛。
2: 估计阿姨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随便考考，不值当我在那晒一早上太阳。
1: 我现在明白是这个原因的，
2: 心里早就想通透了。
1: 那我都放心了。
2: 但是我爸妈对我的希望还是非常足的。
1: 哎，你爸妈怎么做？
2: 我当时真的觉得这个事情让我非常惭愧，
1: 嗯，
2: 因为我知道自己学习成绩也就这样，完了之后考试
1: 自知之明，
2: 大概也就这个水平线。
1: 嗯，
2: 你我不可能一下子超常发挥，那是属于天方夜谭了。
1: 嗯，
2: 但是一想到在考场外天气那么热，
1: 嗯，
2: 爸妈撑着伞，
1: 嗯，
2: 然后拿着这个扇子在那等着我大汗淋漓的，这确实想到就是内心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心疼和纠结的，
1: 嗯，
2: 我记得当时就是考完试和现在一样啊，就是校门口站的都是这个家长啊，
1: 嗯，
2: 包括今年我去看的时候也是，当时我在省实验的考点上，
1: 嗯，
2: 那个天桥上面站满了家长，
1: 对，
2: 一排一排的全部都望着学校的方向，
1: 是，
2: 包括呢这个在校门口也是围着都是家长，
1: 嗯，
2: 那心里充满了期待，拿着这个向日葵的一举多

0: 哎，包括穿着旗袍的，
1: 有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祝福啊，等等等等，都是家长们在表达的，
0: 能感受到。哎，你就记得当时我高考完出来之后，
1: 可敬天下父母，
0: 爸妈赶紧接着我，战战兢兢的，也不敢问考咋样，
1: 递杯凉水，凉了没有？冷静，
0: 然后摇着小扇子，打着伞，赶紧这个回家吃午饭，
1: 对，
0: 就看到旁边停了一辆房车，竟然，
2: 哪个同学来考试？
1: 想辙呀，你看看，
0: 你能考着啥？你开房车来，你这
1: 多大排量的？2.3T 吧？
0: 其他同学你叫其他同学心里能平衡不能？
1: 你看这事怎么？不要卷啊，不要卷，可是人家家里边远呢。
0: 你考几分？
1: 行了。
0: 生气，我觉得这事儿记到现在。
1: 多大排量的？2.3T 吧？
0: 其他同学你叫其他同学心里能平衡不能？
1: 你看这事怎么？不要卷啊，不要卷，可是人家家里边远呢。
0: 你考几分？
1: 行了。
0: 生气，我觉得这事儿记到现在。
1: 你就是酸，知道没有？酸。
0: 你咋那个房车就停我们学校门口呢？
1: 贝贝，我跟你讲，其实你这样说，你看啊，这个你是现在还没有对象，我就问一下，如果你家里边有5到15岁的娃，你打算让他干啥？

0: 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为你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啊。
1: 是的，到场呢还能送你社会实践的证书，参演的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播出，更有机会呢进组来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欢迎朋友们回复演员到99的平台上给海子来抢占一下名额。
0: 嗯，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1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10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 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

0: 输，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下班快乐，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啊。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自己高考的故事，都可以直接分享到下车99的平台上来。
2: 当然了，
3: 在路上我分享的这个我确实是有点震惊到了。
2: 怎么说的？他说
3: 不过第一门不是考语文吗？考试的时候啊，我有点松弛，直接考场上睡着了
2: 啊。
3: 梦里就梦到了自己正在高考，
2: 梦见白胡子老爷爷帮你答题，
3: 一下子把我吓醒了。朋友，你这样的事情在高考上真的不建议。
2: 一看也是个说书人，要不然你来我们台当主持人算了。
3: 我只有在四级的考场上，当时
2: 是那是真不会呀、啊。
3: 从听力的时候都有点困，
2: 看啥都跟看天书似的，是吧？
3: 但是还是得好好准备，好好考试嘛。
2: 哎，
3: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分享，这个与我无畏在说。他说这个当时考试的时候写完了政治还差15分钟，
2: 还差十五分钟
3: 还没交卷。然后呢就想效仿网上一样，就看看窗外，我回忆一下我高中的生活呀。
2: 这电视剧看多了。
3: 完了之后最后想了想，算了，要不然我再检查检查吧。
2: 是的，
3: 我就又检查了一遍
2: 啊。
3: 后来政治
2: 啊
3: 考了没想到的70多分。他说我以为很高呢。
2: 这挺好的吗？
3: 不是朋友，
2: 你要不检查那一下说不了60多呢。
3: 对，关键是你考试的时候你回忆啥高中？
2: 你瞎啥回忆啊？
3: 看啥窗外呢？看自己的考卷。你有的时候有些朋友那些情绪我们留在高考之后。
2: 这好跑偏是不是？
3: 你别高考的时候你不干正事。
2: 高考时候就认真作答
3: 不合适，
2: 思考人生的事儿以后多的是。
3: 有的时候不能在这个高考的考场上松懈啊。这高考有这个该紧绷起这根弦还是得绷起来，
2: 没毛病。
3: 到人生的道路当中啊，你会发现还能闯很多祸，
2: 是
3: 慢慢闯。比如说最近的阿迪达斯就闯祸了嘛，
2: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3: 对，他就说什么呢？就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阿迪达斯有一款这个 T 恤，
2: 对，
3: 就是上面除了阿迪达斯的大标之外，
2: 写了几个字儿，
3: 写了四个字儿，进城办事儿。
2: 进城办事儿。
3: 我当时一直以为这是山寨的，我刷到的时候我说这谁呀？就是干嘛要设计这样的一款 T 恤呢？
2: 对呀、进城办事儿。
3: 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阿迪达斯啊。他们家自己搞了一个这样的乌龙事件
2: 啊。怎么做的？
3: 当时他们自己家的一款夹克外套单品当中啊，因为一句这个说这个外套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其实人家是英文啊，咱们翻译成这样的，
2: 对，搭配牛仔裤。
3: 然后这样子的一款商品呢就在网上火起来了。我给大家来详细说说啊，其实人家说的是什么呢？是适合搭配牛仔裤，
2: 对，
3: 然后你进行城区日常琐事。要是直译的话啊，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对，就是日常休闲装，
3: 对，
2: 可以这样理解。
3: 对，你平时日常都能穿，但是由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翻译当时就翻译成了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儿，
2: 进城办事儿。
3: 对，
2: 也挺可爱
3: 的。那网友就在看这段中文啊，印在这个衣服上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年代气息。
2: 是的，
3: 他瞬间觉得很好玩，把它拍下来发到了网上。发到网上之后呢，于是呢，这个基本上全网爆火。就是穿 这款夹克穿这款牛仔裤可进城办事，
2: 去城里办事，
3: 大家开始调侃。
2: 嗯，
3: 但是呢，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翻译上

0: 的一个算是小小失误啊，
1: 算是危机了。
0: 对，然后品牌说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儿，
1: 哎，
0: 我们就化解一下吧。
1: 那就是对
0: 于是没一边道歉啊，一边玩梗说，既然大家都已经这么喜欢这个进城办事这件事情了，
1: 嗯，
0: 那我们不如救急，我们就推出一个进城办事的 T 恤，
1: 这挺好的，现在卖得很火。
0: 对，直接把那个进城办事几个大字打在 T 恤的正面，
1: 嗯，
0: 一看你就能看出来，这确实来城里办事，
1: 来城里办事
0: 必备的。完了之后，短时间内这个进城办事的 logo T 恤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而且还找了一些这个代言，什么李现啊什么的一些明星啊，穿一穿，把它放在了这个店铺的中央，最显眼的位置展示一下。于是呢，这个很多网友纷纷效仿，纷纷之前可能不去阿迪达斯、不穿运动品牌的人，说我高低我得买上一件 T 恤。
1: 对的。
0: 进城办事的时候得穿上。
1: 对，你跑跑步啊，溜达溜达，转转圈啥的。
0: 是，
1: 嗯。
0: 其实我也在思考，咱俩也得买一件，老杨。
1: 为啥呀？
0: 我感觉啊，咱俩有的时候啊，事老办不成。领导安排的工作也办不成。
1: 那是。
0: 那是为啥？是因为没有进城办事的 T 恤。
1: 对对。
0: 要不然你事儿确实不好办。
1: 领导办公室就是进城办事办事处，你知道？
0: 高低给自己买上一件，让以后进城办事的时候简单一点。而且呢，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个品牌，他们在宣传、在营销，包括在找代言人的时候，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心思在里面的。不知道之前咱们小时候老爱喝的一个饮料叫六个核桃，
1: 有，对对，
0: 喝过吧？
1: 这很有名啊。
0: 就说这个好像
1: 说什么经常用脑喝这个什么什么的核桃吗？
0: 聪明吧。完了之后，逢年过节的时候，跟人家提点什么礼物，就提两箱六个核桃
1: 啊，
0: 表示对你的一个尊重
1: 啊，
0: 哎，给你的一个过年的一个祝福。
1: 现在他的代言人是郎朗嘛，弹钢琴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弹着弹着就从琴里边蹦出一堆核桃。我觉得每次出去坐什么什么电梯的时候，往往都会有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这个。
0: 确实，你所有的产品都得找代言人，理解啊，都能理解。
1: 是，
0: 但为啥换成郎朗了？你不理解吧？当时呢，这个也有记者在采访，就采访这个六核桃的战略顾问王超。
1: 战略顾问
0: 就说为什么换代言人？
1: 对，以前是鲁豫嘛，最早鲁豫。
0: 他说最早鲁豫，
1: 后来是梅婷，
0: 也记得。
1: 对，
0: 最早为什么选鲁豫啊？
1: 为啥是鲁豫？
0: 深思熟虑了。因为啊，你看鲁豫他整个人很瘦，
1: 他非常瘦，
0: 很瘦，脑袋又大，就像个大核桃，
1: 都是智慧，是吧？
0: 长得就是大核桃一样。哎，这不是我说的，
1: 他
0: 这是王超说的，
1: 他代言人说的，
0: 他自己说的，
1: 就感觉，
0: 他说他长得像核桃，所以一下子就选定了，一下就看上鲁豫了。
1: 原来是这意思，
0: 就让他来代言六个核桃，
1: 就是按形象这么来的。
0: 完了之后呢，当初代言人又从这个为什么从最早的梅婷换成鲁豫，是因为最早梅婷呢是感觉她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
1: 梅婷是很漂亮，
0: 很漂亮，但是没有智慧的大脑，于是还是想变成一个智慧的大脑，就换成了个大核桃一样的鲁豫。
1: 换成核桃。
0: 完了之后，后来现在换成了郎朗，那就基本上效果也差不多了。基本上嘛，就是在这个三个代言人当中啊，相互挑选了一下，也是深思熟虑。
1: 也就是说，鲁豫的代言效果最好，因为他想添加大核桃。
0: 对，也有自己的一些选择上面的这个深思啊，自己的巧思。
1: 但是为什么这三位代言人都没站出来说话呢？
0: 是。
1: 因为拿人家代言费，虽然说心里不开心，但是我觉得说我像核桃像核桃吧。
0: 我确实也觉得厉害啊，怎么能这样说？
1: 一句话得罪仨人，
0: 没一个开心的。这代言完了之后，就想了想去，怪不得呢，原来我像核桃。
1: 确实，人家这个叫什么战略顾问。是
0: 有一定战略高度的，
1: 有一定的想法
0: 是有想法有战略。当然这个朋友们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战略，当时高考的时候有什么回忆，也可以分享过来。
1: 好嘞，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0: 是，包括刚才有人在平台上回复了一个香水，想看我们的迪奥甜心小姐是吧？
1: 对，
0: 可以，没问题。我们的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现在依然是有货的，而且价格很划算啊，正装是1000块钱，
1: 对，现在
0: 50毫升的，
1: 现在三折不到，
0: 对，
1: 299，
0: 太划算了。
1: 对，
0: 而且你如果说用量大的话，100毫升的话更划算，只要499块钱。
1: 经常涂香水的就选100毫升就可以。
0: 而且这个味道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它有一种那种清新的感觉。
1: 它那个方方正正的那个小瓶子，第一看起来有棱角，另外第二呢，它关键是那个粉色的这个香水的这个颜色，
0: 甜美。
1: 甜美，而且再加上它前面那个金色的蝴蝶结，那简直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看到它都会非常喜欢的。
0: 这本身自己长得就像一个小礼物，
1: 对，它特别可爱。
0: 你收到之后就更开心 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香水了解详情了，
1: 直接回复香水。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十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3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10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10000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0: 际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3: 回来了，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哎，
4: 我们在聊高考你印象深的事儿啊。
3: 嗯，
4: 你看大馋丫头出现了，李小乔，
3: 听这名就喜欢。
4: 他说李小乔，他说结束之后呢，我就去二哥家吃的排骨
3: 哦，
4: 二哥他妈妈炖的可美味了。
3: 嗯，
4: 说其他的事儿一概不记得了。
3: 是。那我就觉得在吃货的眼睛里世界是单纯的。
4: 是。
3: 嗯。
4: 我也记得我高考结束之后去和我的好朋友当时分在不同的考场、
3: 嗯、
4: 我们四个人千里迢迢的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大餐。
3: 哎呦。
4: 可美味了。然后回来之后我记得大概是晚上8点多的时候要统一回到学校、
3: 嗯、
4: 领取答案。
3: 对。
4: 然后每个人估算一下自己的考分。
3: 当时要估分。
4: 对。
3: 嗯。
4: 在这8点之前我都特别快乐。拿到答案那一刻总感觉是选 C 吗？这儿
3: 在拿到答案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后啊快乐没有了。
4: 是这样吗姐姐？
3: 所以爱会消失对吗？
4: 不高兴了。所以说你要说朋友是大馋丫头、
3: 嗯、
4: 一方面馋，
3: 对，
4: 一方面这个时候真开心
3: 真放松、嗯、
4: 你拿到答案一对之后就没那么快乐了、
3: 啊、没错，
4: 快乐总会打折的。
3: 在自己快乐的时候抓紧一下时间跟你的好朋友一起享受着快乐的时光。
4: 嗯，
3: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呢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个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有多条6月黄金团期是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6月最新的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4: 是的，朋友们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啊，现在高考完之后直接报名，出去玩一玩。
3: 对，
4: 也不能再等了。
3: 别等成绩下来，
4: 紧迫的很。
3: 这成绩下来得多长时间？
4: 得
3: 半个月吧，
4: 半个月，20多天吧。
3: 哎呀，这20多天真是快乐时光。
4: 但好在现在他们不用估分了，
3: 嗯，
4: 他们现在就是知道自己的分之后再去填报志愿，
3: 这样挺好的。
4: 我们当年还得估分，
3: 对，然后接下来按照这个来自己来填，
4: 对，
3: 要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候补。
4: 我就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
3: 嗯，
4: 就是怎么你能相信我自己估的分呢？我估高了60多分，
3: 自己我都迷糊。
4: 你叫我按照我估的分去填志愿吗，老师？
3: 你看这孩子，
4: 这谁能信得过呀？
3: 你想。
4: 这找谁说理呀、啊、
3: 对自己认识不深刻是吧？
4: 我对自己估分，我当时估多60多分、
3: 嗯、
4: 我自认为
3: 多估60多分
4: 已经很夸张了。后来我去问小麦，
3: 嗯，
4: 他高估了自己100多分。
3: 怎么着，这姑娘不去清华就应该是去北大了吧。
4: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也一点一点的在进步，
3: 嗯，
4: 终于不用自己估分了，
3: 对，
4: 开心多了。
3: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4: 嗯，
3: 对吧？而且真的就觉得他们锻炼的这种机会或者得到机会的这种比例要比我们那时候还要多。
4: 是，
3: 其实也蛮幸福的。
4: 对，
3: 你看比如说家里边5到15岁的孩子，这家长们您得注意了。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招募了，你看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嘛。现在的孩子可以跳出课本，
4: 是、啊、
3: 真正的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体验唐宋的历史，给孩子来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小演员都是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名。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啊。
4: 嗯，是的，而且你到场呢，我们就送你社会实践的证书，参演的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直接播出，更有机会直接进组来体验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你回复演员2个字，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也让宝宝在这个演艺过程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3: 是，直接回复演员就可以。

0: 报名了。
1: 是，除了回演员，朋友也可以回复香水两个字啊，因为给大家今天带来了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这个也是一直热卖的一个款式。
0: 是的，
1: 特别适合女生，男生就先考虑跟女朋友买吧。
0: 我跟你们讲，所有男同胞啊，就是我就觉得说一个非常鸡贼的事情，你送给你的太太或者你心仪的她这个香水的时候，其实你不要觉得哎呀这是送给人家礼物，其实不是，
1: 不是。
0: 当她用到这香水的时候，让谁闻到？所以朋友，男生
1: 气味确实没法连你一块隔开，
0: 对吧？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当你送她香水的时候，她啪你一喷那香水，你知道，哎呦，这次你们见面约会。他喷的是你的香水，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很走心，用心了。
1: 而且我就很喜欢香水，就是它带着一点那种记忆在里面。
0: 对，
1: 当时喷的时候不觉得，但是这香水你就放那几年，你不喷它了。
0: 对，
1: 你再次喷到时候，再次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当年那些美好的画面又全都浮现出来了，
0: 一幕一幕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就像是不同的时，就是今年到夏天了之后，给自己买一个今年特定的香水。
0: 对，
1: 或者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这次去海边，我买一个特定的香水，你等你回来，你隔一段时间再闻，那全都是一个纪念册一样的，帮你记下了很多的画面。
0: 哎，香水其实它算是有一种这个记忆碎片
1: 的
0: 存在。
1: 朋友们，如果说平时喜欢喷一喷香水，特别是夏天，很多朋友就说这夏天必须得喷一喷香水，清新一些，让你整个身边周边，包括你的办公这个场所附近，或者你打车的时候，你都感觉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0: 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就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0: 因为这款香水的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它的中调呢是玫瑰跟牡丹的这种温柔的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那种干净贴肤，像极了这种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的香皂的这种味道。温柔干净，让人忍不住就想靠近想闻，抓紧回复香水来抢购。
1: 对，欢迎朋友们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香水，因为今天价格非常划算，官网50毫升的正装得到10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3折。
0: 是的，
1: 299你拿走50毫升的正装。但是有些朋友像我平时就是确实香水用量大，
0: 用的比较多，
1: 每天都喷，而且一次得喷个三四下，
0: 三四泵啊。
1: 对，这个你买那个100毫升的更划算，499，还送你一个精美的礼袋。
0: 是，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
0: 回复香水就可以马上下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啊，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样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可以放心下单。回复香水，今天为你推出的是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同时呢，如果说我这家里边已经有香水了，那个这也有这款了，我想让自己的皮肤肤质变得更好，我们给您推荐接下来是24小时帮你来保证肌肤状态的顶级护肤礼盒。
1: 是的，
0: 赫莲娜黑白绷带。
1: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之前有单个买过的，比如说我之前是单个买过黑绷带，怀着一些忐忑的心情，
0: 对，
1: 打开用了一用，和我之前的也对比了一下，
0: 是，
1: 真的是后悔了，朋友，后悔买晚了。
0: 对，
1: 我当时
0: 以前那原价买都算什么？
1: 对，我当时专门去免税店带的，然后给我打折了，完了之后我之前自己的积分还能抵现金，我开开心心的带回家也要1-2千块钱，然后完了之后我发现咱们这儿现在啊，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50毫升的啊。到手2瓶只要999，
0: 只要999，
1: 就是你看到这个价格，我真的气笑了。关键我去对比了一下，从味道到这个使用感受，我当时还想说这么便宜，它这是正品吗？
0: 那是。
1: 完了之后，我从拿到第一刻起，我去扫那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你刮掉下面的涂层，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它全程是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一路的路径你都看到了之后，你就有点放心了。然后你再打开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味道，它的这个感受，你用上的效果一模模一样，
0: 对，
1: 就真的就是囤少了。到后来我在想囤的时候，我说哎，还有黑绷带吗？我自己去问咱们商城的人，我说我自己买，你偷偷给我上一个链接，
0: 还有没有啊？就是没有了，
1: 确实没有了。
0: 所以这个赫莲娜现在是黑白绷带啊，
1: 是
0: 黑绷带是晚间用的修护神器了，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一样化开，所以说它能够帮助你24小时的肌肤保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这是真实的效果。
1: 是，
0: 直接回复礼盒到平台来，这黑白绷带加在一起都是正装啊。专柜7460，现在只要999，平均还下来一瓶不到500，直接省了6000多。

0: 而且还是礼盒装，你自己用送人都是超值的厚爱。
1: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了解详情，特别是3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抗一下初老了。像是眼角有些细纹，包括有些朋友说我之前皮肤挺耐造的呀，现在变得特别敏感啊，
0: 是的，
1: 就不敢换季，一换季马上脸就敏感啊，就泛红啊，起痘啊，或者是痒啊，再或者有些那个朋友说我爱熬夜，一熬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马上脸就垮了，你真的得把化妆品升级一下了，就用黑白绷带，这绝对是你的救星。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礼盒，但是库存非常少，
0: 非常少。
1: 早上已经卖出去好多了，不知道还剩多少。所以说，朋友们得拼手速来抢一抢，抢完之后我们立刻恢复原价。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礼盒来锁定名额啦。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坐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

在全身当中呢把这个脂肪量降下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腹部啊和马甲线这儿做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对吧？这就很简单了，是不是？那其实其他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形成选择，就是把问题转化成至少两个这种相对独立的啊，你能够找到解决方法的这种想法。然后呢，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个团队啊或者一公司啊，只有一种声音，显然是不利于决策的，对不对？那所以说，那这怎么办呢？那你如果想要去改变，那你一定要和身边的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啊，进行头脑风暴，就是找出更多的可能的方法。首先呢，就从个人心态上来讲呢，你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欢迎一切可能的方法，就是你别管它多离谱，你尽可能先把它记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头脑风暴不代表着决策。你如果想让这个团队更有活力，想让我们有更多的新鲜出奇的方法，那你就应该欢迎，敞开我们的心扉和怀抱，然后呢欢迎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你别管他说的对与不对，离谱不离谱，是可不可操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我们科学理念。那我们做工作啊，其实也是一样，对吧？所以说有一句话呢，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划一重点，就是头脑风暴不代表着决策啊。第三，规定条件，什么意思？就是针对每一个想法呀，你要列出在哪些条件之下才最合适。你比如说啊，你看我有时候就会说，我这个特别爱踢足球啊，我挺喜欢体育的。了解不了解的朋友您应该都知道，这每一个球员他都会有不同的特色。他可能擅长他是速度型的啊，他跑得特别快。但是呢他可能个子相对来说比较低。那另外有一个球员，他可能速度慢一些，但他个子非常高。那你看，那我们如果说想要进球的话，那你怎么办？你要是去高个的这个球员在场上，很简单，你把球巧挑起来，起高球，是吧？如果是速度特别快的这个球员在场上，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他的速度啊，让他去打一打反击，找一找对手的空当，多给点地面球，是吧？这就是说呢，针对每个想法呢，要列出它的哪个条件下最合适，就可能没有最好的，那只有最合适的。所以说这些是要靠什么呢？就是你要能明白你的一件事情有哪些条件，然后呢，你要在这些条件当中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接下来第四个就是确定决策障碍，这决策障碍就是列出啊你觉得难以实现的条件。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这需要我们有一个客观的自我的认知。有时候我们不自知，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实现啊，觉得什么办法都能搞定。很少人有这样能力，我不敢说没人有这样能力，我只能说很少人有这样的能力啊。第五，设计有效的测试，就在每一个这个关键的这个障碍点上啊，你要去设计一个有效的测试来考验一下是不是能够突破眼前的这个障碍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每次是什么呢，你要不做一些这个测试，不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实验和实际操作的话，你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碰了钉子，那个损失可能会很大。第六呢，就是做分析。这个分析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从假设分析，一定要从那些最难实现的条件入手，就是我们在做假设分析的时候，一定要从最难实现的入手。但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好些书嘛，你比如说这叫什么《掌控习惯》还是《刻意练习》，我记不住。就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你要从最简单的这个入手；但是你做假设的时候，你要从最难的这个入手。就我们常说嘛，做最坏打算，做最强准备，就是这意思。第七，做决策。做决策的时候，你要对照关键条件来回顾，做一个分析，然后根据这个呢，要做出最终的决策。所以说，有一点是其实要强调的什么呢？就是你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啊，你最好是让那些反对声音最强烈的人参与进来，因为只有当他们认为

没问题的时候，这个决策它才可行。千万别就是做决策，尤其一个团队就做决策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一定，然后下头全都是在这儿鼓掌啊，太棒了，好。其实有的时候作为一个这个好的管理者，你要能听，愿意听，敢于听这种反对声音，就是这书里他讲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蛮犀利的，就是你要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让那些反对最强烈的人让他参与啊。其实我觉得这从管理上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对于每一个人都尊重嘛，对吧？啊，然后呢，在这本书里还专门讲到了一个很实用的工具，叫做责任阶梯。这责任阶梯呢，它就会把这个责任呢从上到下分为六个等级。啊，这六个不同的等级呢，就是每个人的参与感呢会不一样，有的参与感比较强，有些参与感呢相对来说比较弱。那根据这个呢，你能更清楚的分配到这个责任具体到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做。另外呢，还会告诉你，书里还会告诉你，这怎么样去消灭这个责任病毒，就是怎么样才能做，才能避免逃避责任，或者是承担各共得的责任。有大概七点，我快速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就是设想你旅程的终点，就是你要想这个行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五年之后会怎么样，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对吧？特简单，我还给大家举例子，你每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孩子不起床，起床或者起床之后，孩子想你要给他穿衣服，你给他穿五年，你给他穿十年，你给他穿二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对不对？这特简单哈。第二，重新看待对方，要以一种更积极的眼光，弄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这点其实很重要。大多数情况，我们被这个反对的声音和意见，或被仇恨、嫉妒、对抗情绪蒙蔽了双眼，你根本不会看他。其实，如果有反对意见的话，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用积极的眼光看看他，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那他这就是针对你，还是说这事儿确实是有 bug， 或者有漏洞存在？第三，挑一个你最急于想解决的问题，选一个让你非常苦恼，但是呢，又不是最难解决的点去入手，就讨一巧。第四，进行一次责任阶梯谈话，就是针对你选择的目标，让对方跟你达成一致。第五，就使用一个结构化决策的工具来缓解压力，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了解一下双方呢是否对改进之后的责任的划分的满意啊。第六，行动和反省，采取行动并实时的反省自己做的对不对啊，有什么地方还有疏漏。第七，不断重复以上六步，不断重复以上六步，直到感觉自己从逃避责任或者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当中解脱出来。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讲这本书，叫做《责任病毒》啊，希望我们都能够针对这个责任病毒啊，找到更好的分析和解决的方案，不断的总结啊，别让这个责任病毒在你身边蔓延开来。

0: 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

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情一生，我的爱人，今夜是否温柔如昔？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九九九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

0: 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第三张专辑，终于有一首为你写的歌。以前我没想过会是这首歌，或者说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帮你写一首你喜欢的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希望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0: 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进化过中少女，是大腹中少女。

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诗风轻，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养孩子有时候硬邦邦的大道理，真不如一句暖心的夸奖管用。孩子就是哄着哄着就优秀了，有一些走心的夸赞啊，一定要经常跟孩子们讲。第一，要夸坚持，你可以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坚持了这么久真不容易，有一种日拱一卒的精神，未来你想干啥事儿准能干成。我想起上周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们家孩子练跳绳，一开始1分钟才跳20多个，还总绊倒，孩子哭着说不想练了，他没有批评也没说教，就蹲下来跟孩子讲，宝贝你看啊，你今天比昨天多坚持了0.5分钟，这就是特别了不起的进步。看，就这么一句鼓励的话，孩子咬着牙之后天天练习，现在1分钟能跳80多个、上100个了。你看，坚持的种子就是在这样的快

0: 子里慢慢发芽的。第二，咱们要夸改变。咱们常说不怕慢就怕站，看到孩子的小进步一定要及时说，我发现你又改掉了一个坏习惯，真的很棒。每天改变一点点，日积月累，总会在某个时刻厚积而薄发。我身边有个小朋友，以前写作业的时候总爱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能拖拉到两个小时。后来这个家长每天观察，发现孩子有一次居然40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赶紧夸他呀，宝贝儿，你今天没边写边玩，改掉了拖拉的小毛病，太棒了。就这么一次次的肯定，孩子现在写作业效率明显提高。第三，我们要夸心态。遇到挫折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说，这次没获奖，你能反过来想说，正因为没获奖，才让自己认识到哪方面的不足，不成功便成长，这种好心态才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上个月学校里面有个活动，评选优秀小记者，有个孩子落选了，他没哭也没闹，反而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是我采访的时候胆子太小，下次我要更大方一点。妈妈特别欣慰，把这句话送给了他。现在这个小姑娘每次都主动举手，进步很大呀。第四，我们要夸好奇心。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说，即使你不喜欢榴莲的味道，你也勇敢尝试了。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成长的发动机。我家邻居的孩子以前就特别挑食，连青菜都不碰。有一次家长做了秋葵，孩子皱着眉头尝了一口，说不好吃。家长没有逼他，反而夸赞他，你愿意尝试没吃过的菜就已经很勇敢了。慢慢的，孩子不再抗拒新食物，就连西兰花胡萝卜都吃得香喷喷的。第五，咱们要夸善良。看到孩子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说，非常喜欢你乐于助人的样子，善良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给世界释放善意，世界才会反过来温暖自己。善良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福气。前几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朋友主动帮保洁阿姨捡地上的垃圾，阿姨连声道谢，小朋友的妈妈赶紧蹲下来跟他说，宝贝，你刚才帮助别人的样子真的特别帅。我相信这份善良的种子一定会在孩子心里长成参天大树。各位爸妈，教育不是孩子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而是一场温柔的滋养，多说说这些暖心的话，让孩子在夸奖里自信长大，这才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喝汤和吃肉到底哪个更有营养？鸡鸭鱼肉这些肉食怎么烹饪才最好呢？相信不少朋友都会说，
6: 可以用来煲汤喝呀，
5: 营养全融在汤里，可以让身体更好的吸收。在大多数人的心里，汤会比肉更有营养，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
6: 熬汤喝
5: 来滋补身体，更有饭前一口汤不用进药房的说法。那么喝汤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7: 为什么呢？
5: 事实上，不管是肉汤还是菜汤，就算是保持文火熬炖出来的浓汤，其中也仅仅只有少量的蛋白质分解之后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元素以及脂肪，绝大多数的营养素其实仍然在肉食等原料当中。如果只喝汤而不吃熬汤的食材，那摄入的营养物质仅仅会占到食物总量的10%左右。那么
6: 肉汤中的营养到底有多少呢？
5: 炖鸡肉等一些肉食的过程中，脂肪会很容易溶解到汤中。另外呢，肉中所含的一些钙质、脂溶性维生素在高温烹煮的过程中也会溶解到汤中。但是肉食中最为重要的蛋白质在汤中的含量并不多，正常炖肉熬汤的过程中，仅有很少部分的蛋白质会溶解到汤中。就算长时间熬煮，汤中溶解的蛋白质也不会超过蛋白质总量的10%。拿瓦罐鸡汤的营养素组成来举例，鸡肉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20.9%，脂肪含量是9.5%，而鸡汤当中仅有1.3%的蛋白质和2.4%的脂肪，鸡汤中95%的物质都是水分。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是水分、脂肪以及食盐等调味料，长期以往必然会增加患肥胖、高血压等健康风险。所以肉中的营养比汤中的更丰富且优质。很多人靠单纯喝汤来减肥，汤中营养素的种类 和含量很少，长期单纯喝汤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等情况。对于正常人来说，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如果在减肥，建议餐前20分钟左右少量喝汤，可以增加饱腹感。对于胃酸不足的人来说，建议在快吃饱的时候喝汤，以促进代谢。当然也要注意喝汤的温度，喝太烫的汤容易刺激并损伤食道黏膜，反复伤害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患病风险。汤啊要适当量量再喝，最高温度不能超过65度。综上所述，汤内的营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大家一定要科学看待，喝汤的时候也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饮用。
7: 来了个白妈，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3: QBaby。

0: 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国家防总八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外交部八号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7: 为什么呢？
6: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8: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6: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

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色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等

0: 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笑，
0: 我是小麦。今天呢，已经正式进入到我们高考学子最后一天的考程里面了。那今天的话，应该是就是大概考的是什么历史、地理，
2: 应该综合吧？
0: 政治，对，就是综合类的科目。
2: 嗯，
0: 哎，我看就现在的考生啊，就是相比我们那个来讲，也是也有他们的难，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就跟上那个平时在学校里面那个期末考一样，一考考一天，就是考一门中间就休息一下，完了之后是另外的一门。
2: 我记得当时我考试是考了两天，
0: 对，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2: 我记得两天应该就是
0: 三门。
2: 我们
0: 是这个我们是四门，语数英及大综合。
2: 对，
0: 如果说分文理综的话，应该是语数英加上
2: 文综
0: 或
2: 理
0: 综。
2: 理综应该是这样的。
0: 但是现在孩子是每一门分开考的。
2: 这个其实
0: 豆包说的啊。现在我的沟通途径主要是靠他。
2: 我反正我不了解的呀，我也不能
0: 不敢评论，
2: 瞎下这个结论。
0: 有没有今年刚刚参加高考的家长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科普一下？
2: 但是我的感觉是啥？我觉得两天啊，我是觉得两天时间的相对比较合适。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相对这个集中，
0: 啥可合适？
2: 就是你撑三
0: 睡着最合适。
2: 你撑三天啊，你
0: 就有点疲惫了。
2: 对，
0: 因为它是处于那种高强度的一种脑力。
2: 对，我高度集中这两天，我咬咬牙，
0: 到底到头了。
2: 对。而且其实你像我，我虽说是两天，但我其实我中间有一天我非常松弛，就是考数学那天，我非常松弛，就考数学那天呢，这个因为我也只能做选择题嘛，能力有限。
0: 朋友给我普及了啊，历史或者物理昨天考过了，这个今天应该考的是，今天应该考的是外语，不知道，那大家说吧。这考啥呀？今天
2: 就是何必呢？你这本身就这个事儿，
0: 考啥咱也不会，咱为啥问考啥呀？
2: 可以跳过去的。
0: 就是万一大家说今天是考外语，咱是能像作文一样互动一下。大家万一说今天考数学，咱是能参与是咋的？不管今天考啥，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说的是，今天是我们这个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就是考完之后，孩子真的是可以抓紧时间投入到放松休息当中了。
2: 哎，是。
0: 前两天就刷到很多新闻嘛，就还有一些家长直接就把那个房车呀开到学校门口，说干嘛呢？一考完出来马上出去玩，
2: 直接出发
0: 自驾游。
2: 是。
0: 我就觉得家长这种松弛的心态，也是我们看到之后就觉得特别其实快乐和治愈的啊。
2: 来，有朋友跟我们说了啊，这个话题咱就这算是这个
0: ending 了。
2: 对，小钢丝说现在啊是语数英，历史类啊和物理类都是一科一科考啊，等于是拆分开的
0: 啊，
2: 等于是拆分开的
0: 啊，懂了
2: 啊。我觉得其实你看很多时候呢是这样，就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这个规则和节奏。你像这个咱考试那会儿，应该我记得是7月份，但是后来呢，不是因为这天气热嘛，就开始就挪到6月份了，这个其实也是根据不同时期这个情况和需求，它有一个调整，你就跟今年这个，你像今年这个世界杯，
0: 我想起来了，
2: 咋了？
0: 我们也是从7月挪到6月，就是刚刚到我们那届的时候，就从7月开始挪6月，我当时意见非常大，我全靠最后那俩月学3年的知识呢。他突然一提前，就整个我节奏乱了，导致最后成绩没有考好。因为我原来我其实3年的学习阶段，我就是给了最后这2个月复习时间，你知道吧？我是纳入在我整体，就是从高一开始就纳入我的整个计划里面的。
2: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但他突然一往前一挪，
2: 就是他不管哪个月考，你都是最后俩月学。
0: 但是老师前面他讲完讲不完，他是一回事啊。对吧，他必须得完全讲完，你留给我，我再开始学我的。
2: 语 理上来讲，到了高三都不会讲啥新知识了，
0: 好像是
2: 上个学问。
0: 好像确实是的，就是高三就学
2: 了。我刚才我都要往世界杯那说了，你非得。
0: 哦，世界杯周五开始踢第一场。嗯，其实开幕式应该是在是不是明天？
2: 周四凌晨。
0: 哦，周四的时候。
2: 周四凌晨。
0: 然后第一场的比赛是在周五。
2: 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叫周四凌晨，应该叫周五凌晨。嗯。但是如果说便于大家记的话呢，就是周四的晚上半夜。
0: 嗯。
2: 啊，这个就清晰一些，是吧？有时候我就容易绕不清，这几号凌晨几号凌晨，然后人家说几号之后，因为都是晚上嘛，过了12点就得算那一天了。
0: 那咱们就按我姥姥的那种表述嘛，这样跟大家讲，昨天半夜，
2: 对，
0: 跟大家进行了，就是听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有质感啊，但是最后也很明晰。
2: 但是它清晰，省得记错了。
0: 世界杯开始之后呢，我们也全程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世界杯相关的知识科普，以及我们的 AI 龙虾预测。如果说大家需要参考的话啊，也可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
2: 仅供参考吧。
0: 啊，对，可以关注这档仅供参考的节目。
2: 对。
0: 或者大家反向呢，他说啥呢，就大家反向离去。
2: 哎，如果咱要真能做到这一步，那也能红，
0: 能，
2: 对不对？但场场都能精准的错，
0: 对，
2: 也厉害。
0: 咱到时候就看他能不能精准对，或者是精准错了。
2: 是，所以说这个回头的这个等这个，这个比赛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啊，咱来看看，是咱那个 AI 厉害，还是这个
0: 主持人厉害？
2: 对。进行一个 PK。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了，邀请各位来聊一聊的是说说出去玩的事儿吧。也真的应该就是这么紧张的一段学习工作结束了。我们好好来放松一下啊。说一说你出去住酒店的话啊，通常就是你会自己带一些什么，或者是出去旅行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必带的东西，合到酒店里面啊，你出来之后必拿的东西。
2: 那这得分情况，我跟你说，这得
0: 分
2: 情况，
0: 分不同酒店，
2: 你对，
0: 分星级，
2: 是你不一样酒店，这拿东西带东西绝不一样。
0: 因为我知道就很多的女士啊，她出趟门蛮忙活的。
2: 是
0: 我见过比较浮夸的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种赛道的浮夸。因为我会带啥呢？直发棒和卷发棒。
2: 这图啥的？
0: 光一个直发棒，一个卷发棒，一个那个遮阳伞，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自拍杆，这四样东西啊，过安检的时候我掏出来都够复杂的了。
2: 你倒
0: 是不像显眼包了，
2: 倒是卷的，这个带两种。
0: 卷是垫那个发根儿。

0: 那个玉米须它能让高颅顶直，是它过最外面一层头发会看起来就比较的柔顺，各有各的用处。我是这个赛道上比较忙，但是呢我没有就是真正到酒店里面，我没有那么讲究，就是我身边是有朋友他必须要带自己的，就是一次性也好，或者是家里面就是常用比较轻薄的那种床单枕套，到那儿先铺啊。我说这个住酒店呢难道不就是放松，就家里不想干活你才去住酒店，但是到了之后开始一顿折腾一顿忙活，拖鞋也是带自己的，就真的是在卫生方面就挺有自己的一个坚持的。
1: 在当地买个房呗，是吧是吧，
0: 现装装成自己喜欢的风格，
1: 提前一年开始布局，是吧，买好装修好散散味然后第二年再住呢，再去，是吧，
0: 我们也问问大家
1: 旅游完之后一卖
0: 就是在你自己所在的那个家乡里待不了两天。问问大家吧，你出行的话必带的东西又有哪些呢？你出行也好，这个住酒店也好，你行李箱里必带的东西都有哪些？马上就到出游季了，我们也欢迎朋友们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话题。首先是节目端，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是在这个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假期啊，这个可以约上同学朋友，咱们一起赴一场海岛的这个浪漫温馨治愈之旅。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两人抱团的话呢还立减398元，同时呢凭准考证的话呢再给你额外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呢直接给咱拉满。现在呢这个多个六月份的黄金团期呢都是火热上线，不管是自由行的机票还是精品的跟团游，都可以灵活出行，有多种选择。想了解六月份的最新班次优惠的价格，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我们的999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可以开启一场浪漫的海岛之旅了。
0: 关于旅行你出门必带的东西和从酒店回程的时候就是必带走的东西都有啥呢？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很多的朋友都在互动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飞机都是从左侧登机的？
9: 为什么呢？
8: 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无论是经过廊桥或者在机坪上通过登机梯登机，我们都是从飞机的左侧门上飞机的。其实从左侧登机是沿用了航运界的老习惯，在航海时代，大轮船总是左侧靠岸，所以左侧叫做 port side， 右侧叫做 starboard side。 因为有些轮船的方向舵通常安装在靠右侧，从右侧靠岸会受到方向舵的阻碍，另一些船只则会受到螺旋桨旋向的影响，从左侧靠岸比右侧靠岸更容易。这个古老的习惯也沿用到了现在的航空界。除此之外，航空界的很多名词都是沿用航海界的用法，所以一般情况下飞机也都是从左侧登机，机场的廊桥设计也都是在左侧，当飞机在停机位停稳后缓缓从左侧接近飞机。除了登机门之外，飞机上的其他门都有自己的作用，比如左边的叫登机门，右边的叫服务门。右侧和后部的舱门是航时车及服务车辆的进出口，装卸托运行李的舱门也在右侧下部，大部分飞机的加油接口也设计在飞机右侧的机翼下方。所以无论是靠近廊桥还是停留在停机坪，所有的旅客都是从左面登机或者下飞机，而行李货物、餐车、油车全部从右侧接近飞机，这样互不干扰。此外，飞机上的每扇舱门都起着应急门的作用，在紧急时刻，所有的舱门都可以作为逃生的可用通道。这下你应该分清楚了这左左右右的门道了吧？
0: 来了个白马。
7: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上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秀，
11: 我是小麦。已经有朋友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关于出行的话题以及关于高考的话题。今天到底考什么？自己曾经的高考回忆是啥？我们来先看看小金金涛这位朋友发来的互动。
13: 昨天历史和物理已经考过了，今天是另外的小出门新高考。今天上午应该是化学和地理，下午应该是政治和生物。
12: 你知道我刚才我还特想说啥呢，就是江涛这位朋友啊，这人家这个一看啊，就是自己啊这个非常啊有自己的这个见解
11: 啊。为啥？
12: 而且人家有极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因为刚才跟你透露了一下你那一年的这个高考时间的改变，人家马上就根据这个线索推断出来你今年多少岁了，你知道吗？
11: 不播的这条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12: 啊。播呀，我还说不播了。
11: 播
12: 是吧？
11: 好，
13: 小麦，如果
11: 我不承认就行了。
13: 真的是从七月份变成六月份的话，你就是01年参加高考，我是05年参加高考，你比我大4岁，
11: 我
13: 今年43周岁了。
11: 哎，
12: 就说不播非播。
11: 我本来一听我是2001届参加高考，我说不对，我应该是2003届。后来就是一看他的那个推算，又觉得有点对，快过生日。
12: 你反驳反驳呀！你反驳你反驳你不承认呢？
11: 我不承认，我这个月咋大过呀？你知道人过了40之后啊，这个生日别人是按一天过，我大过一周。跟你讲。
12: 少跟着 QQ 给学点这习惯，你知道？
11: 现在我跟你说，这生日过一年少一年。跟二十几岁的时候不一样了。嗯，也欢迎朋友们持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也来看看跟大家今天说说出去玩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出门你是那种就繁琐派，还是你是那种就是简约派？首先严香他说，我们家三口上周五晚上出发，周六周日在徐州玩，住的就是某尔顿的欢朋酒店。我必须带的东西是睡衣和睡裤。
12: 哦，这个也算是简约派了。对吧，这也算是简约派了。
11: 带睡衣睡裤的话就比带那个床单还是稍微轻盈一点。
12: 对，这个是属于
11: 那个应该是必带吧。
12: 哪个呀？
11: 睡衣睡裤
12: 那不一定。那这这不一定，说实话这不一定。就是我一般我这个出去的话，我是那种极简派。
11: 我知道，就但是你那个极简也相当于睡衣睡裤。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些专门的，就是比较舒适的那种软的 T 恤，
12: 是
11: 用来直接当睡衣，不会专门去再买睡衣了。
12: 对，我是不是因为爱踢球嘛？我很多那种踢球的衣服，我直接带一套。这个我就比较省事儿。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咱得根据不同的这个状态。你说我前一段我刷一视频，这视频是一博主啊，他就是类似于旅行博主，他就专门开了一个系列视频，就是哪个酒店的东西你要一件不剩，能拿的全拿走。当然是说这个是免费的范畴啊，你跟着电视版走这不行啊。就是他就有一攻略，就是每一个不同酒店什么值得拿。就而且说这个拿，他人家意思是这个拿一点也不丢人。因为这个来的人基本都拿。而且是你消费

0: 里头的，你都已经买过单花过钱的。
1: 我曾经看过一篇这个推文还是短视频，就是讲了作为酒店的这个经营方，他其实是很欢迎就是客户能把他酒店本身的比如说一些洗漱用品啊，或者是一些一次性的这个梳子牙刷，你能把它带走的，就说明我们就是生产的一些产品你们是喜欢的，顾客是喜欢的，还可以帮我宣传。
0: 我印象特深，有一期他是去的这个攻略是有个叫宝格丽酒店
1: 啊，
0: 我也听说过他那个
1: 那得拿呀
0: 对吧，他是
1: 那得拿
0: 就是正经的那个宝格丽酒店啊，不是那种对贴牌的假山寨的啊，就是那正经品牌序列的，就是里头从洗漱用品牙膏牙刷到那个冰柜里头的这各种饮品还有各种护肤品什么咖啡然后这酒什么的，我天，哗，
1: 就是那种提供的比较多。
0: 对，就那哥们儿，我跟你说，去的时候两手空空，走的时候拎两大袋子。
1: 那确实住一次得住回本了。
0: 是
1: 就是我记得我自己上一次是住了一个什么酒店啊，名字我忘了啊，也没有说是那种特别加星级，但是它是在那个景区里面，哎，相对来讲还比较品质一点。然后走的时候我就带走了它的那个护肤四件套它整个是某草级那个系列，一般我不太带走就是这个洗发水酒店里面，因为都不好用我都要带自己的过去。然后那次我是带了自己的过去，一发现他的比我的那个带的好一点，然后就把他的全带走了。
0: 每个人其实出行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习惯，对吧？你包括现在我出行的时候我必带一个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虽说咱是简约派但是我必带一个自己的烧水壶。
1: 哦哟，这个就麻烦了。
0: 这个我专门买 了、我专门买了一个就是保温杯大小的保温杯样式的这种烧水壶。就是它呢首先携带上不是很麻烦，它就跟杯子大小一样可能就比杯子稍沉点，因为它毕竟得烧水嘛。我必带它，就是因为我就是喝水呢，这个事儿呢是我的一个刚需。而且呢，这个我有时候咱也这个习惯嘛，你喝个茶喝个咖啡，它得需要热水。再一个呢，我确实对于那个酒店里头这个烧水壶，就别管它多高级的酒店啊，
1: 还是不想用，
0: 我还是愿意用自己的。
1: 毕竟我们总是有时候刷过一些新闻，
0: 但
1: 就是有一些那不讲究的，
0: 有那不讲究的人，所以说这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它破坏了整个的
1: 秩序、
0: 生态和秩序。
1: 对，
0: 所以说我那个东西也不贵啊，这个100多块钱。但是呢，我不管是自己出差还是这个全家出游，
1: 都会带上
0: 这一个保温杯的水，烧这一包温水够用了，
1: 够用了，
0: 这就够用了。我是必带这个。
1: 我一定不会带的就是烧水壶
0: 啊，
1: 因为我出去玩从来不喝热水喝冰啤酒。好，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个关键词了。今天呢，这波如果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大家没有听到，那今天这波福利一定要赶上了。因为什么呢？前段时间我们999不是跟大家来上线了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吗？
0: 是。
1: 后台的回复量真的是太多了，很多的朋友没抢到，让我们抓紧再加一波库存。但中间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搞来这个库存。今天我们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跟大家再来跟一场这个返场。我们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一键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只持续了2天的时间就被朋友们抢空了。
0: 对，
1: 之前我们上过黑绷带，然后上过白绷带，卖的都非常好。但是黑白绷带礼盒的组合应该是在只是一个月之前我们头一次上，就很多朋友也体验到了它就是白天和晚上叠加的一个护肤的功效。
0: 这就属于1+1=2啊。
1: 对的，
0: 因为这个搭配使用啊这个非常合适。
1: 这要是出差带出去，就往那桌子上一放。这啥生活质量啊，它毕竟是赫莲娜呀，顶奢级产品。
0: 是
1: 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啊，它自坊间叫做女人不老的神话。因为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主打的就是修护神器，30%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王炸。
0: 是，
1: 而且这个玻色因给到了一个业界浓度的天花板。因为玻色因就是帮你提拉紧致的，帮你抗衰的。然后你熬夜加班呢，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 斯、小克力都像被那个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
0: 嗯，
1: 修复能力强，同时呢，那法令纹也撑起来了，苹果肌也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个是很多朋友在后台试用的真实效果。
0: 哎，是。另外呢，这个白绷带相当于一个白天的防护盾。
1: 嗯，
0: 这个它首先的质地呢，你抹上之后就跟那个丝绸似的，这很柔和的就化开了。
1: 嗯，
0: 上妆服帖也不搓泥，下午呢也不会泛油光，同时它还能抵御污染的紫外线，可以让你的皮肤啊全天都能够稳定的状况，哎，不闹小脾气。
1: 所以呢，这俩呢，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来绑绷带。
0: 是，
1: 不管是要复购黑绷带的朋友，还是用过黑绷带还没有买过，就是后续生产的白绷带，我觉得今天这套组合你完全可以拿下。为啥？咱听听价格。
0: 哎，
1: 好东西嘛，它顶奢级的美妆，它确实是贵，同款。的礼盒50毫升黑绷带正装，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正装，专柜售价是7460块钱。
0: 这说数我都不敢念，我跟你说，
1: 我都感觉但凡上点班都买不起，
0: 真是。
1: 这个，啊，平时也就看看吧，但是今天我们999。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为了更多人能体验到黑白绷带一个叠加的效果，帮我们直降到底，只需要999，你就可以到手两瓶正装了，平均一瓶你算下来不到500块钱。
0: 嗯，
1: 就是不到500块钱，400-500块钱的这个价格，你就是买一个普通的修护的面霜也得这个价吧。
0: 哎，
1: 但是沾上抗衰，又沾上就是品牌当中顶奢级品牌的高端系列，赫莲娜黑绷带，
0: 对，
1: 你用这个价格你去尝试一下，今天真的很好的机会。
0: 是，
1: 这一套下来直接帮你省了6000多。
0: 嗯，
1: 而且我们还是礼盒装，自己用就是超值的厚爱，你送给别人大家就夸你，就是又懂然后又舍得。
0: 是，
1: 是不是赶紧回复
0: 礼盒
1: 来抢定。
0: 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给您包邮，您可以放心下单。如果说咱们这个年龄啊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你这个皮肤呢就有细纹了，有敏感肌了，或者经常熬夜呀，这黑白绷带呢都是皮肤的很大的一个救星了。所以说其实价钱是非常划算的，就有一点儿。就库存不老多。
1: 哦，对。
0: 啊，所以说您买的话。
1: 因为我每次返厂都不是这个全库存，就是一个比较少量的。
0: 确实便宜啊，对吧。所以说。
1: 这个，价格给到我们的不多。
0: 对。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上来。
1: 对。抢完之后呢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
0: 礼盒
1: 一键抢单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8: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带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 掌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一直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掌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7: QBaby Keep Running。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月月就说了，999现在也是好起来了，黑绷带都上了呀，
2: 实力。
1: 那你开玩笑，我们现在的实力，腾霄太太都最早先用上我们的黑绷带了。第一次在我们这儿就是炸场上线的时候，腾霄先给自己媳妇儿下了。
2: 对，我后来我就给自己买了个99块钱两件的 T 恤
1: 、也没过三审，是直接就可以给自己买。
2: 100块钱以下，咱还是有自主操作权的。
1: 直接一送，这家庭地位蹭蹭上升。
2: 硬气，你知道吗？
1: 那我自己平时这个习惯是这样，就如果说我第二天就是正常上个班，我可能会用那种普通的，修护的那种这个面霜护肤品。但是我第二天但凡是有个活动，咱有个啥音乐节啥的，我晚上就是那种黑绷带之类的，就是这种顶级抗衰的那种东西，我就夸夸往脸上硬抹呀，我叠涂啊，就往那个法令纹的地方，就下颌线的地方，我还带手法往上拉，就希望第二天自己的那个状态能更加就提升一些。
2: 为了替你消耗消耗黑绷带的库存，高低办一场，是吧？
1: 好，大家此刻呢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礼盒了。今天我们为大家上线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我们返场了少量的库存，原价专柜啊，黑绷带加白绷带是746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只需要999，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才不到500块钱。
2: 是，
1: 大家抓紧时间后台回复礼盒来抢定。
2: 今天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会儿肯定这个路上的车呢也会逐渐开始多起来了。因为今天呢，这个高考呢还有最后的一天，也是希望啊，这个各位咱们能够给这个高考的这个考生啊，
1: 让车通行的道路，
2: 通行通道，然后经过考点的时候呢，咱们尽量这个
1: 安静，绕一下，绕一下。
2: 是，同时呢，这个考点附近的人流量、车流量相对大，这个咱们这个能绕就绕。这会儿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市区内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在京广路上啊，从京广快速路到西中河路南向北啊，有一个中度的拥堵，大概呢，拥堵的排队有800多米。陇海中路的辅路啊，目前是畅通的。九如东路啊，京二路、纬五路、京开第五大街、建业路，目前呢都是畅通的情况。
1: 此刻呢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哎，是。
1: 我们也来说说，大家都可能就是不太愿意参与的一个话题啊。
2: 话题。
1: 这个关键词叫做数学。每一次数学考试结束，大家都会说，哎，难。你说数学这么课程，它本来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那我们也，一起去想一想，我不知道大家认为说，学好数学这门课程究竟是天赋比较重要，还是努力比较重要？因为在之前我自己的认知，这是数学逻辑，这是靠天赋的。但现在专家说，不是。
2: 不是，
1: 不是。德国有一项研究表明，人类20%的数学才能与遗传有关。它有一种名为啊，叫做ROBO1 的基因，去参与大脑右叶灰质的发育，负责大脑当中数值的表达，支持数学思维的形成。它的影响量啊，约占总体的1/5。
2: 哟，这不少啊。
1: 不过呢，这个研究也明确显示，说天赋只占20%，剩下来的80%。依旧需要靠后期的努力与持续学习来获得。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方法、练习和坚持才是学好数学的关键。
2: 哦，专家这么说的。这个专家说的我不信。
1: 为啥？
2: 因为
1: 你又没学，你凭啥不信？
2: 咱是学过。
1: 你像我，让我说，我不信。我是不是不学？因为我爸当年都拍着桌子跟人吵，我们不是不学，我们学不会。你要我说，我觉得数学是靠天赋。
2: 在这个赛道上，我相当有发言权。
1: 你说，
2: 我就别说这个范围划咱部门这么小，就咱听众朋友们这么藏龙卧虎，我问问，有几个考过0分的？是不是有点骄傲了？是吧？有点骄傲了。哎，咱这个零分，我跟你讲啊，
1: 你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啊，这么骄傲。
2: 就是啊，就是
1: 考零分其实不容易，因为它毕竟有选择题在里面。
2: 我们数学老师也是这么疑惑的。
1: 对，任何一张卷子
2: 说包通宵，你是怎么做到精准的避开每一个正确答案的呢？
1: 对，
2: 蒙也不能一个没对啊。
1: 嗯，
2: 我义正辞严呢，我说我就正是因为我每一道都精准计算，按照您教我的方法。他说别，
1: 你这话别乱说。
2: 你这你刚说
1: 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可以，你不要按照我教的方法。
2: 对对对对对，我说我这个我认真演算，反复检查，然后呢，最终这个做到了一道选择题都没选对正确答案，所以后来我们同学之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名言，遇数学不绝，先问王腾霄，他会帮你先派出一个
1: 错误答案，
2: 你就是三选一了。
1: 数学我没有考过零分
2: 啊，
1: 真的没有，
2: 是吧？
1: 高低就是考个小三四十分，没有任何问题。
2: 所以说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正经的，我在那次考试之前，我经过了非常严谨、认真、刻苦的学习，我身边还有几个这个，咱虽说自己不争气啊，身边朋友争气啊，我身边的几位这个学霸朋友，分别的这个给我这个辅导了一遍，我那几位学霸朋友。那个人生成就之高，一位是社科院的博士，一位是中科院的博士，那这两位这个博士分别给我各自辅导一个月之后，我考了个零分，
1: 我还不如不想呢。
2: 他俩也就
1: 他不让你自己感觉，
2: 他俩人生当中最自我怀疑的那一段，就是辅导完我数学之后，我给考出来这一成绩，俩人疯了，你知道吗？
1: 差不多，因为我请过两门家教，